0: 我是李岩，
1: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王正普在邢台区调研，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1: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嘉乐园集团27周年庆全民骑行活动暨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火热开赛。
0: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我市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20号至21号，省长王正普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普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普来到远大防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高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正普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普还来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市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7月2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周例会，市领导许宏林、吴宏志、崔耀鹏、李亚林参加并讲意见。石磊强调，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做到思想真重视、排查真细致、资金真投入、整改真到位、问责真严格、下决心真较劲儿，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聚焦重点攻坚，强化扬尘治理，紧盯城区道路、城中村施工工地、围挡区域等部位，细化源头管控、日常保洁、绿化改造等举措，全力追进度降数值重执行，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强化排查建档分类处置、关停清零等措施，从严抓整治除隐患优生态，精准管控餐饮油烟与违规喷涂等问题，落实常态巡查、专项治理、整改消耗等工作机制，着力堵漏洞、控源头、固成效。要加大督查力度，严格问题交办、整改验收全闭环管理，以严格督导倒逼工作落实，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还就防汛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统筹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落实落细监管责任和管理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7月22号，全市人大系统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监督工作推进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参加。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处长宋生辉就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授课，市 PM2.5 特别防治小组组长董章勇讲解当前我市大气污染治理整体形势。会议强调， 要紧扣全市治污攻坚短板弱项，立足人大监督职能，建立闭环监督机制，压紧压。

0: 实各方责任，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确保专项监督工作高质量推进。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我市绿色转型治校年工作主线，抢抓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在即契机，统筹推进生态涵养与绿色转型协同监督。要加强上下联动，整合监督资源，统一监督步调，形成全市人大系统共同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7月22号，嘉乐园集团27周年庆全民骑行活动暨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鸣笛开赛，近千名骑行爱好者以低碳骑行的方式畅享运动乐趣，用车轮丈量全程生态之美。上午7点，随着发令笛声响起，骑手们从百泉渊水公园南门出发，沿七里河西行，身着各色骑行服的队伍绵延呈现，成为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次赛事设置了大众骑友组与精英挑战组两个组别，共吸引1500名选手报名参与。其中大众骑友组全程15公里，终点设在德龙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结伴骑行，尽享河畔生态风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1: 这次比赛是我和朋友一起参加的，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非常舒适。
0: 骑行爱好者任立刚：
2: 这次比赛啊，就是前几天我们已经关注了，这个沿途风景是非常美丽漂亮的，骑行也是非常舒服的。
0: 精英挑战组全程35公里，终点抵达抗大路口，平整顺畅的赛道与沿途连绵的生态风光也让参赛的资深骑友们好评不断。骑行爱好者葛丽云：
3: 这个骑行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赛道很平坦，沿途的风景也不错，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0: 此次赛事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与嘉乐园集团共同主办，市水发集团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既是嘉乐园集团27周年系列庆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推广全民健身、倡导绿色出行的生动实践。以赛事为纽带，广泛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大众骑行运动，持续擦亮全程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特色品牌。
4: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税收优惠政策。今年我市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通过前置审核、专家辅导，帮助企业提前吃下定心丸。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沙河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他们常常因对政策把握不准心存顾虑。去年在科技、税务等部门指导下，这家公司通过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顺利完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税务会计张新蕊：
5: 我们从研发立项到项目决议书等等这一整套的研发需要的规范性文件，通过这一次的提供呢，咱们科技局请的这个专家鉴定组经过了几次整改，最终出具了这份认可的证书。
4: 事前鉴定服务为企业从源头规避申报风险，2025年该企业完成3个项目事前鉴定，可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约327万元。河北箭头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主任朱建哲：
6: 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我们用这一笔资金加大了企业这个研发投入，为企业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科技税务部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专场培训，依托智慧河北加计扣除平台组建专业专家库，开展评审服务，确保税会政策直达企业。市科技局综合科科员孙立玉：
7: 我们在企业汇算清缴前组织专家判定这个研发项目的合规性，统一规范资料的归集标准，搭建起了市级统筹、县级落实的联动机制。

0: 摸底筛选，申报辅导，专家鉴定，反馈整改，完整的服务闭环。
1: 两部门建立长期协同培育机制，主动下沉服务，上门对接企业，事件联动组织专场鉴定会，有效降低企业办事时间与成本。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53家企业284个研发项目鉴定，加计扣除总金额3.84亿元，鉴定金额位居全省第二位。市科技局副局长郭帅军：
2: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事前鉴定服务全域落地，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持续优化惠企配套服务，改善创新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税收政策红利，引导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上半年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5.07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50.54亿元。截至6月30号，全市家电以旧换新累计销售额达20.94亿元，核销补贴金额3.07亿元，累计交易45.98万件。上半年，我市数码产品购新增长迅速，全市累计销售8.34亿元，交易30.03万件。其中手机销售6.79亿元。在汽车以旧换新方面，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申请报废更新5043单，使用金额0.59亿元，带动销售6.04亿元，申请置换更新14985单，使用资金1.41亿元，带动销售23.56亿元。7月21号，国道 G515 定州至浚县公路宁晋小枣村至龙窑县东庄村段新改建工程试通车，串联起宁晋、百乡、龙窑3个县和4条国省干线，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新支撑。该工程起自宁晋县小枣村东，途经百乡县，终于龙窑县窑东庄村东，全长51.5公里，全线按双向4车道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设800米以上桥梁3座，互通式立交一处，养护中心一处。工程通车后，宁晋县西环城公路、百乡县东环城公路、龙窑县西环城公路同步贯通，3县县域路网框架进一步完善。
3: 下面播送7月2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6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高新区4.6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沙河市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仁泽区4.9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5.0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后5名依次是南宫市6.9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8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6.6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清河县6.3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萍乡县6.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

0: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不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0: 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人社局四级调研员樊汉武。樊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大家对我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4: 好，再次欢迎樊局长。今天和樊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社保中心社会化管理部负责人张欣，市人社局劳动保障执法科科员梁宏伟，市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负责人张小雨。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养老待遇享受和社保服务以及劳动监察保障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樊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注意到我们现在呢人社部门呢在推广我们社保卡的相关的应用的功能，这个里面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社保卡现在除了有我们的社保待遇的享受，还有呢去看病啊和银行的金融功能之外，我们还兼具了有七大功能。那么这七大功能是什么样的这个功能，现在社保卡我们的这个推广的进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5: 好的。为进一步提升社保卡的服务功能，加快推进数字人社建设，我们在2023年就实现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七大场景的建设应用。社保卡在各个场景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社保卡 兼有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作用十分广泛。持卡人可以凭卡就医购药，还可以办理社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人才等各项业务。在此前提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建立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服务平台，实现了在政务服务、人社领域、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等七个场景的社保卡应用，切实提升了群众用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嗯，好，樊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卡通现在的这个功能的进展，还有七个方面的领域。这七个领域呢，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旅游观光，还有交通出行。那这现在到底具有哪些详细的功能？我们稍后有时间再给大家去介绍。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说。
4: 哎，你好，
6: 是您
4: 的，对，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6: 我一切是邢台县街上的职工，我93年，就是1993年，去那儿参加工作，到2000年厂破产，这期间，厂应该是给我交社保了，因为我开工资的时候，我个人部分扣出来了，那个工资表上显示，但是说我现在去社就是社保局查了，我那就3月的社保，这个该到这儿找，
4: 好，
6: 去那儿找来。
4: 好，您的这个信息我简单了解一下。现在您是就是2000年之后，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6: 一直跑大车了，没有，说自己没交。
4: 自己后来也没有去交。您是想找一下原来交过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吗？
6: 对。
4: 好，樊局长，那位同志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
5: 好，咱们请社保中心张新科长来解答一下这位。
4: 好，张科长。
7: 哎，您好，您在现在目前是在哪儿交费啊？
4: 他现在没有交费，
7: 没有交费是吗？账户停留在原单位账户。
6: 对。
7: 账户停留在还是保留在原单位，还是进入了一个灵活就业的状态？
6: 顶着就可以这样说吧，因为说这不是没有正经活，就是没有固定活。
7: 那这个九三年至是2000年，这个数据是没有是吧？系统上
4: 有，
7: 有
6: 基本上没有，就三月，
7: 就三个月是吧？有，您的有养老保险手册或者是对账单？
6: 有手册，
7: 有手册是吧？可以拿这个手册，拿着对账单，到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给你确认一下，恢复一下系统信息都行了。
4: 好，这位朋友，您看还有这个疑问吗？您说。
6: 那我去在社保卡，不是社保，就是社保局那找过。找过也说，那社保局当时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你看你就真多，你得去找你月单位看证明。我说我月单位已经破产了，没有，找不着月单位了。别说你没有月单位，谁能证明你交了？
4: 这样，这位朋友，我先问一下您，您去这个社保的这个柜台去查询过，您去哪儿查的？哪个地址？
6: 就在这叫哪？侧北大街的这侧北大街给这滨江路的交叉口东。
4: 滨江路是全美大街和滨江路交叉口吗？
6: 哦，
4: 那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张科长，是这个地方吗？
7: 在全北路和这个引津路，
4: 是冶金路。
7: 冶金路，
4: 您是不是去错地方了？
6: 那块儿你说那县劳动局办那儿了，那别处还有嘞？
4: 他说他是去的是县。
7: 县，现在那个新都区了，现在是吧？
4: 是这个地方吗？张科长，他应该去哪里去查呢？
7: 你具体在您原来的参保是在市本级还是桥西区啊、新都区啊这个？
6: 邢台县
7: 那个新都区应该是您去的是新都区社保，这样吧，我们下回下去我们联系一下新都区社保， 把这个您的档案具体是在哪儿存放啊？
6: 嗯，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单位破产了，那会儿疫情，那年2000年，那都二。

0: 10多年来。
1: 嗯，
2: 那时间长了，
1: 他现在不太确定。
2: 嗯、
1: 那好、
2: 嗯嗯，
1: 张科长，我们来协助一下这位朋友，我们联系一下，看看他这个档案，还有他具体的这个缴费的依据，我们帮忙查询一下。那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您再邢台的话，可以准备好相关的凭证，工作人员会指引您，然后当面去来查询一下您的具体参保的情况。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0: 行，
1: 嗯嗯，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的朋友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嗯，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啊，我刚才已经咨询完了，嗯，他说给我单独回电话。
1: 嗯，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人社局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和您交流。
3: 嗯，好，嗯，哎，你好。
1: 您说您有什么问题？
3: 啊，我是这个新华书店退休职工。那个什么，我们那个2004年，然后提前就说离岗，2005年办的退休手续。离岗之前是有一个文件，46号文件，完了以后给我们谈是按事业退休。当时那个时候新华书店是那个事业单位，按事业退休。后来2005年不知道什么情况，完了以后办退休手续的时候就办到企业了。但是我们的退休证是河北省人事厅颁发的退休证，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好，那这个政策依据您现在是不清楚。联系过本单位吗？本单位给您解释过吗？
3: 嗯，单位没有。
1: 单位没有解释过，是没有联系过还是没有解释过？
3: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上班的时候给我们谈，就说。我们那个最后一批是、
1: 嗯、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问的不是说就是您当时是怎么去谈的，我是想问一下您后来，您今天不是有这个疑问吗？您这个疑问有没有问过本单位？
3: 问单位他也给回答不上来，
1: 他说回答不上来。
3: 嗯、
1: 好，我们请人社局的同志给您解答一下。好，范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政策依据，该由谁去解释？那现在呢，他说本单位他联系过了，说没有给他解释清楚。您看看我们能够怎么去查询一下，给他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吗？
4: 这位同志，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一个新华书店的这个事业单位转企。
1: 嗯。
4: 另外一个，根据这位同志刚才反映的一些情况呢。我想有些东西还是要下来核实一下。
1: 嗯。
4: 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给这个相关部门啊，主动和这位同志联系。
1: 嗯。
4: 把信息呢再详细确认一下，再做准确的答复。
1: 嗯，就是为什么会变成就是按企业，这个有什么政策的依据，我们查询一下。如果有错误的话，给这位朋友联系一下；如果没有错误的话，是怎么去进展的这项工作，我们也解释清楚。
4: 对，
1: 好吗？
4: 对。对，
1: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可能查询起来需要点时间，所以您再耐心的等候一下。在本月和上下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再一次做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
3: 好，谢谢。
1: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哦，你好。
1: 嗯，是您的电话。
5: 啊，对，我想有个问题想咨询，就是我200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劳务派遣公司，然后有2年多，他是从03年才开始1月份开交的这个保险嘛，我想补交一下，就是我2000年到。02年这2年多的吧，这个保险。
1: 嗯，您现在的工作状态和原来的这个工作是同一个用人单位吗？
5: 不是，原来是劳务公司，现在是正式签了一个公司。
1: 嗯，就是这两个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是吗？
5: 就是他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把我派遣到这个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等于是转正转过来了。
1: 嗯。那您要补交的这段保险，您找过这个公司的人事部门吗？他们怎么去答复您的？
5: 就是我现在就职的这个吗？
1: 嗯，应该是劳务派遣的这个。
5: 劳务派遣公司，他在04年的时候就解散了，没有了。
1: 啊、没有了。
5: 对，我从公司那查，因为查不到，我就从那个网上企查查那个。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注销了，就是04。
1: 嗯、好，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范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涉及到一个他想要去补交保险，那这个补交保险应该也是有政策的哈，他怎么去补交，您解答一下好吗？
4: 好的，我们请张新科长做一个解答。
1: 嗯，好，张科长。
2: 嗯。

0: 好，您现在在哪儿参保啊？
1: 我们单位我咨询了一下，咱市里边说我们是归省人社管。
0: 省人社管啊，现在在省里参保是吧？
1: 对，
0: 补以前的，补以前
1: 对，
0: 这个劳务派遣是原什么单位派遣
1: 嗯，诚信，我印象
0: 的？
1: 中是
0: 诚
1: 劳
0: 信
1: 务，
0: 是
1: 啊，
0: 你诚信派遣，它是原单位是什么？它派遣的到哪儿工作？
1: 就是我现在就职的单位，
0: 现在就职单位是吗？
1: 啊，对。
0: 可以，你现在在参保地，最后的参保地，拿着你那个，携带你的工资表和合同，银行流水，可以到，县参保地进行补费。
1: 我之前是咨询这个问题了，因
0: 对。
1: 为当时没有合同，然后那个工资流水现在时间长是找不到，也有的时候是发的现金，所以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没办法通过这种合同啊，还有工资表这流水正常办。我想的是，就是说如果要是能不能就是我们县公司，县的公司给我们出个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县的公司它是归省里管，不太配合。我就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要是补交成灵活就业，或者是别的行吗？我个人补交。
0: 因为这个补费啊，是在最后这个参保地，需要你提供这些相关资料，证明了劳动关系。首先，你看你那个有你当时的发放工资，就能证明了劳动关系，可以把这个提供上
1: 那个
0: 来。
1: 现在找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工资，因为劳务派遣不是一直到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单位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就业的这个公司，它那个人力系统就是 HR 系统上是显示我的就是入职时间是2000年，啊，但是就是显示这个没有用，因为咱那不是需要合同或者工资表嘛，我就想这个问题就非常难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是。
0: 对，它的核心补费核心业务就是核心目的就是携带你的劳动关系之类的，
2: 我听
0: 它
2: 明
0: 提
2: 白
0: 供
2: 了，
0: 的
2: 就是要工资，要流水，
0: 对，
2: 啊，没有就办不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张科长？
0: 对，它是因为是存在劳动关系这个有效性，需要提供这些佐证材料，才可能完成
2: 好
0: 这些补
2: 好，
0: 费。
2: 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位朋友，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个工资流水，还有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相关之类的佐证，就可以去补。如果没有的话，补不了。
1: 哦，那就是补交个人，按灵活就业也不行吗？
0: 灵活就业也是补单位期间的，现在是补的单位期间，灵活就业是不允许补费的。
2: 灵活就业不
0: 这
2: 能补费，
0: 对，
2: 好，
0: 单
2: 单
0: 位
2: 位
0: 是
2: 才
0: 不
2: 能
0: 能
2: 够
0: 补。
2: 去补。好。
1: 哦，那我现在打印出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人力系统上那个工作履历，那个能证明吗？
2: 这个算佐证吧？
0: 可以试试，可以打出来，
2: 可以
0: 我
2: 试
0: 可以
2: 试
0: 给
2: 是
0: 他。
2: 吧？
0: 对，
2: 您可以试一试。
1: 行，好
2: 好，
1: 嘞。如果要是的话，我是联系省人社吗？还是联系哪？
0: 县单位这个人事，定在省人社进行补费。对，你现在目前的参保地
2: 在您现在目前的参保地的这个相关的人社部门，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下面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
3: 你
2: 你
3: 好，
2: 好，
3: 能听到吧？
2: 能听到，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对对，我简单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养老保险我停了，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我都停了，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医保？
2: 好，您继续说。
3: 另一个就是我的养老跟灵活就业停了以后，这个钱到什么时候才能返给我？就是我自己交的这一部分，
2: 您为
3: 到我
2: 什
3: 多
2: 么
3: 大
2: 要
3: 年龄
2: 停
3: 能
2: 了
3: 返
2: 呢？
3: 回
2: 您
3: 去？
2: 现在是多大年龄？
3: 我那会儿村里边，我父母给我交的，一个月一年100多块钱那个，后来灵活就业交了2年，但是我觉得我能活到领退休金就很难，然后如果能领的话，一个月领100多1000多，它都不够我花的。
2: 您是本
3: 现在
2: 身
3: 自
2: 有
3: 己的
2: 特
3: 收
2: 殊
3: 入
2: 疾病吗？
3: 啊，没有，我
2: 那
3: 自
2: 我
3: 己
2: 觉得
3: 收
2: 刚
3: 入
2: 才
3: 不
2: 您
3: 多，
2: 说的
3: 所
2: 那
3: 以
2: 句
3: 说，
2: 话是欠妥，您这句话
3: 是
2: 非常
3: 我
2: 欠
3: 现
2: 妥。
3: 在
2: 我们现在是
3: 我
2: 这
3: 的。
2: 个公众的场合，建议您我们说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其他的我们不要去补充。好，您现在
3: 我就说
2: 我问一下您的
3: 我
2: 情
3: 现在
2: 况，
3: 我，
2: 我现在是要问一下您的情况，您是之前在村里面交过这个新农合的啊，这个交过这个几年，然后后来呢灵活就业您又交过几年，但是现在您是就是一直是停滞的这个状态，您想问问
3: 停
2: 这
3: 了有
2: 个
3: 两三
2: 交
3: 年，
2: 过的钱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拿回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
2: 嗯，好，您今年年龄多大？
3: 今年是38。
2: 38岁，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就是我停交这些以后，它会不会影响我的医保报销？比如说我以后年龄大了，
2: 嗯、
3: 我住院呀、啊，或者是影响报销这一块吧？
2: 嗯，好，好，我们请张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张科长。
0: 哎，你好，您医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我们是两个系统，养老是居民，医保是医保系统，医保接着交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您才38，我建议还是交上养老保险，这样。
3: 因为我的收入它有它、
2: 这样，张科长，我们就这个问题交不交的问题，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交流，我们只回答他的疑问，就是他现在曾经交过，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取出来？您再说一说这个是什么时候能够取？
0: 养老保险这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取，比方说，出国定居，或者是去世，或是这样方便，才能把这个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没有领取，这可以取出。
2: 嗯，也就是说现在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您如果说现在发生了极特殊的这个情形，然后这些情形呢也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请工作人员给您详细解答一下。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啊，然后呢可以去取出来，两种这个情形。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啊，其他没有了，谢谢啊。
2: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好，我们再来接听21303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啊，这是我这个幺五九一个电话本。
2: 嗯，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呢？
4: 啊，就是我说我退休这个08年退休，少给我6个月的工资，这个这种，我去年我到少个劳动局找了回。这回我跑到银行又到明年这个退休工资和工资证明，到找我劳动局，你说咱听不懂，你说少挣扎也不中。
2: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您是半退休和真正退休之间，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几个月的工资是没有给您去计算，然后您说是少了这个工资，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啊，就是一开始是8以后6个月工资没够，就是从5月份到10月份。
2: 好，您刚才也提到了啊，您去到沙河市人社局也去问过，但是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今天在现场我们可能也看不到您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帮您转交到人社局，帮您查询一下，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这一次让您能够听明白听懂，行吧？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啊，把这我那6个月工资，
2: 这样，这个该不该发，能不能发，还是已经发了，现在看不到，而且工作人员给您解释过，您说听不懂，所以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再给您说能不能去，这到底
4: 是
2: 怎么回事？
4: 他不是，呀，我不是说他说听不懂，他就说那6个月工资。
2: 您现在纠结的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只能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您的情况，再给您解答好吗？嗯，好，今天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网络平台当中现在还有网友来咨询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刚才领导提到的社保卡具有哪些功能，具有7大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到底都是什么功能？樊局长，您能不能详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因为我刚才我听到有出行，还有这个一些补贴领取等等，怎么去领取，您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我来具体介绍一下这7个场景的应用。一是政务服务场景， 对接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凭社保卡预约登录，在政务大厅办理各项政务服务业务。二是人社领域场景，完成了全市包括19个县市区人社服务窗口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凭社保卡在人社一体化窗口办理各项人社业务。三是就医告药场景，实现了全市所有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凭社保卡就医告药，体验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四是交通出行场景，在社保卡原有的功能上基础上，加载了交通密钥，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乘公交车的功能。五是文化体验场景，通过改造博物馆闸机系统、图书馆借阅系统，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入博物馆、图书馆，并且可将社保卡作为身份凭证借阅图书。六是观光旅游场景，通过对接乐游京津冀一码通、建行生活 APP 等平台，实现了游客凭社保卡或社保卡专区预约购票、线下刷卡入园等功能。七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场景，纳入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政策清单的补贴项目，2023年8月以后新增的补贴人员原则上均通过社保卡发放补贴资金。
2: 嗯，好，谢谢樊局长给我们介绍的具体的这七大功能都是什么样的功能啊。其实樊局长不仅仅是介绍了有这些功能，这些功能是如何打通的，以及大家的使用都做了相关的一些辅导和介绍。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咨询，他说呢他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然后呢也在考虑这个将来扩大经营，然后其中特别提到了职工养老保险、参保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他举例了几个问题。那樊局长，企业养老保险的参保我们主要有哪些服务？那这些服务的这个制定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想补交这个保险，张科长也提到了啊，这个灵活就业是不能补的，然后呢单位的也需要有单位相关的一些凭证。看来这个养老企业的养老保险的参保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服务内容好吗？
6: 好的，这个用人单位啊，要按照本单位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的16%缴纳，职工是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8%缴纳，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要同步缴纳，职工的个人缴费由单位代扣代缴。职工工资总额在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
2: 好，我先打断一下您哈，时间有限，我们有电话在等待，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2: 哎，你
7: 好。刚才不是说这个社保卡有这个乘坐公交刷卡的这个功能吗？
2: 嗯，
7: 咱们邢台这是不行，我去拿社保卡刷邢台公交卡、公交车就是刷不上，不能用。
2: 嗯，
7: 我看
2: 好
7: 这是怎么回事了。
2: 好，我们请樊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哈。樊局长，这个社保卡它去这个乘坐公交的这个功能，现在是怎么去操作的？是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登记，还是直接就能够乘坐呢？是怎么运行的呢？
6: 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系统啊，回头你这位同志说刷不上，我们和这个交通部门啊对接一下，
2: 嗯，
6: 看一看这个下是哪个方面存在一些不畅通沟通的问题。
2: 好，好，这样，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帮您核实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呢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7: 啊，行，谢谢了。
2: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

0: 转交到市人社局，分别为大家进行答复，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好，最后再次感谢樊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哎，你好。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你好。
7: 哎，你好，您咨询视通缴费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跟我说现在我不能缴费了，不能补了。
7: 是不符合政策吗？
6: 对，不符合政策。
7: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解释清楚了，谢谢。

0: 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哎，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 啊。
0: 哎，你好，您咨询病残津贴什么时候发放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你等着，没说具体啥时间，让等着的。
0: 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就说正在走，反正到市里边了，市里边批完以后，省里批好像是。
0: 哦，
1: 区里
0: 行。
1: 边，区里边跟单位都批完了，市里边好像也走完了。
0: 哦，行，好的，
1: 嗯。
0: 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1: 行。
0: 哎，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哎。
0: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什么时候缴纳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哎，给我说了，说随时这会儿都能交。
0: 啊，我们也收到了市人社局的答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期为1月到11月份，每月的25号之前。
2: 也没月25号之前交是吧？
0: 对，每月25号之后呢是税务暂停缴费。
2: 我也给我说了。
0: 哎，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没有事，没有别，一会儿再给您打电话啊。
0: 哎，好的，给您。
2: 我这航空热线的栏目太好了。
0: 谢谢您啊，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每个月领养老金是209元，这个钱是否正确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联系了，是，那说是正确的。
0: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别的其他问题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10，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沿途串联生态公园、商业街区、运动场地等多元景点。追风全城绿岸，畅游七里河畔。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线上零售额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我市统筹各方资源，引领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6场比赛7月25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雄安新区队。截至6月末，全市信用贷款余额1588亿余元。我市两个项目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巾帼牵手计划培育项目，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公布，内丘扁鹊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上榜，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我省多举措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河北省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取得这3类证书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家庭困难学生可先入学后缴费。居民换购住房如何才能领退税红包，专业人士详细解读。三伏天晒背真的可以养生吗？中医表示有医学根据。
7: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全长36公里，东起顺水河与七里河界，西至抗大路口，依托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铺展

延伸，串联起生态公园、商业街区、运动场地等多元场景。这一路段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他们在畅快骑行中欣赏全程绿岸的无限风光，拥抱自然，舒展身心。骑行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既能沉浸式感受太行全程深厚独特的全文化底蕴，又能在全程绿岸中畅享运动休闲的惬意时光，在追风逐绿间邂逅自然之美，体悟城市活力。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1%，两项指标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上半年全市线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5%，线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6.9%，线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5.7%，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全市线上零售额增长4.7%。我市统筹各方资源，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引领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新风尚。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市体育局联合开发全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全程骑行”小程序，目前总注册量38.4万人，访问量突破165万人次。市总工会广泛发动职工参与在线打卡，引导职工晨骑、夜骑、上下班骑。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已开展骑行活动3000余场次，参与职工18万人次。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赛事将于7月25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这是邢台赛区第6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将迎战雄安新区队。本次主场延续古城育新城特色观赛主题，依托赛事流量推出文旅惠民礼包，以体育赛事搭建城市交流桥梁，放大赛事促消费促交流的综合效益。球迷可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上免费领取门票，到场观赛即可凭票领取包含食品饮用水和应援物品的观赛背包。现场还设有3轮抽奖环节，最高奖品为品牌自行车。此外，观众上传观赛凭证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可享受我市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产品折扣、餐饮住宿专属优惠。持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市滑冰馆特惠体验等福利，实现观赛、游览、消费一站式惠民体验。本次赛事售票时间截至7月25号19点，比赛当日观众可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入口处兑票，开赛45分钟后将停止检票入场。近年来，针对全省学龄人口规模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现状，河北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河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适应学龄人口变化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若干措施，关于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切实做好优化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资源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全省各县、市、区按照一市一策、一县一案原则，制定了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工作方案。7月22号，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上半年河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1%，衣着上涨1.6%，居住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9%，交通通信上涨2.0%，教育文化娱乐上涨0.8%，医疗保健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上涨14.6%。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粮食价格下降0.1%，猪肉价格下降16.1%，鲜菜价格上涨9.3%。六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收窄0.4%。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

0: 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还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7月22号，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到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政策要求的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需咨询与帮助，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入伏以来，三伏天晒背成为热门养生话题。晒背真的可以养生吗？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李光熙指出，人体的任督二脉中，督脉主要循行于背部，这正是我们阳气运行的主要通路。通过晒背，不仅能够提升体内阳气，还能使身体中的淋巴循环更加通畅，从而帮助身体排毒。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持续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征信赋能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依托信用红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精准助力本地实体经济稳健发展。该行以我市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组织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推行一群一策、一企一方案，精准匹配企业融资需求，简化审批流程，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各金融机构依托征信报告、经营流水、购销订单等多维信用数据，持续优化授信模式，降低担保抵押依赖，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截至6月末，全市信用贷款余额1588.88亿元，同比增长17.74%。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国共确定15个支持项目和320个培育项目。我市宁晋女企业家协会、爱心妈妈助力巾帼领航项目、威县家庭教育学会以爱为家相伴同行项目入选培育项目。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百乡县以百市好商量、居民议事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着力构建收集、协商、办理、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推动物业纠纷和民生难题有效解决。 同时，通过议事平台广泛吸纳居民、物业、社区等多方参与，推动物业治理从过去的单项整治逐步转向全民共商共管。记者从内丘县了解到，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关于公布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为继续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今年初，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居民换购住房如何才能享受个人所得税退税优惠？记者整理了相关注意事项，首先来关注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如何规定的。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该公告所称，现住房转让金额为该房屋转让的市场成交价格，新购住房为新房的，购房金额为纳税人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购房合同中注明的成交价格。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购房金额为房屋的成交价格。那享受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需满足什么条件呢？根据公告，享受本公告规定优惠政策的纳税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一城市范围是指同一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所辖全部行政区划范围，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纳税人享受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应提供什么资料？根据公告，符合退税优惠政策条件的纳税人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合法有效的售房、购房合同和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办理退税。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

0: 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

0: 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北京时间的14: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洪水预警。河北省邢台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邢台市宁晋县小河小马水文站水位是27.78米，达到洪水蓝色预警指标，现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请小河沿线影响区域有关的单位以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及时的避险。好，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分享好音乐。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

0: 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妇科主任程兴敏程主任。程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河北省预防医协会妇产科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五届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第二届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师从于杭州市中医院张勤教授，学习中医治疗妇科不孕症、卵巢早衰、妊娠恶阻、胎动不安等疾病，从事妇产科工作呢已经是28年，经验非常的丰富，比较擅长的是各类中指妊娠手术以及妇科微创手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鞘阻不通性不孕，还有宫外孕的中药沙胚保守治疗、外阴白斑等等，取得省级科技成果4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4篇，出版妇产科论著6部，获得省级科技成果2等奖，非常非常的优秀。如果说大家呢在妇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非常欢迎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程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妇科方面的科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也是卵巢早衰，当小太阳提前暗淡，我们应该如何守住生育力以健康。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辈子哈，有的时候可能忙于家庭，忙于工作，有的时候呢照顾孩子，照顾家人，有的时候呢确实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我们女性最重要的秘密花园，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分享的卵巢。卵巢呢掌握着我们的月经、气色、皮肤、睡眠，还有我们的内分泌，更是女人青春和健康的核心。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女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月经量的突然变少，包括周期的紊乱，还有提前闭经，经常熬夜，烦躁，掉发严重，皮肤松弛，早衰等等等等。很多人可能以为可能是工作忙压力大，或者是不是熬夜呀，气血不足，殊不知呢这些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症状哈，可能是我们的卵巢功能下降，卵巢早衰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卵巢早衰呢并不是很了解，可能只有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引起大家的重视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卵巢早衰，哪些习惯最伤我们的卵巢，还有月经变少是不是一定是早衰呢，以及跟卵巢早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我们说到这个卵巢早衰，那既然是说到早衰哈，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就是多少年龄算是早衰，或者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发病率是比较多的呢？程主任。
1: 哦，这个卵巢早衰一般定义在40岁，40岁之前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比如说月经变少了呀，或者是月经的先后不定期了，出现一些月经的改变，或者是排卵的障碍呀，这必要时候我们都需要看一看，查一下卵巢的功能。如果这时候它的促卵泡生成素大于25，我们就提示卵巢早衰了。
0: 也是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说它这个大于多少，就会提示已经有卵巢早衰的这些症状了哈。
1: 对对，
0: 就是一般是40岁左右是吗？
1: 40岁之前，
0: 40岁之前，
1: 对，
0: 那你像有很多疾病，它可能会这个随着大家现在的这些生活方式啊，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已经有这个提前的这些倾向哈。那你像这个卵巢早衰，目前有没有一些提前的这些倾向呢？
1: 现在这个临床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普遍。我们在门诊经常看到这个20-30岁出现月经改变了，月经量突然间减少了，或者是月经突然间稀发，这个好几个月不来，或者是来的时候往后错了很长时间，错了半月20天的还要不来，这时候我们都要高度警惕，要看一看。
0: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卵巢早衰可能是到这个绝经期或者是更年期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哈。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它可能有的时候在20岁、30岁，有的时候也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哈。那我们在这儿说到了这个发病率呢，已经是呈现了一个逐年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刚才也说到，它之前可能大概是在40岁左右，那现在呢，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了20岁、30岁，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是。现在是什么一个有一个概念，就是提什么叫卵巢早衰。现在有天，为了这个让人提高这个重视，把这个指标从促卵泡生成素的值是40，它下调为25，25这个是卵巢功能不全啊，定为这个 POI， 是提示你更应该有更早发现，更早干预。因为这个促卵泡生成素啊，它的飙升很高的时候再来就诊，有时候这卵巢功能已经严重衰退了，必要是我们，这个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我们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不要错过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从发现卵巢功能下降到彻底绝经，它平均是，2到5年这个期间。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它能够抓住它的治疗最佳时机，它本身呢，每人个体的存在的差异很大，如果配合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延缓它的这个早衰的进程。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提到的早发现早治疗。刚才也说到，一定要这个抓住它的这个黄金期，不要错。

0: 过它这个黄金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年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感受到这个变化，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指标已经提前了是吧、
1: 嗯、
0: 然后下调到这个25，那这个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1: 嗯，这个现在很非常的明显，
0: 嗯，
1: 这种病已经不罕见了，以前是发病率是1%，
0: 嗯，
1: 啊，现在已经上升到3%到5%了，它的发病年轻化越来越明显，嗯，前不久我们还接诊了一个20来岁的大学生，
0: 嗯，
1: 因为毕竟1年多才过来检查，
0: 嗯，
1: 查的时候我们查激素六项，发现他的促卵泡生成素已经高达52，他的这个抗苗的试管激素。仅0.04，这个确诊时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自己发生这么已经身体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再说我们在门诊上，这个高龄备孕的人也越来越多，加上年轻这个患者也出现，让这个问题成为这个生殖内分泌的一个领域里边一个焦点。首先，大家都客观地这个认识到这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本质上是卵子数量。在不断下降，不可逆的减少，尤其这个高龄女性，卵母细胞这个线粒体功能的下降，还有染色体，这个它的异常率也显著提高。年轻患者他更多的是这个功能性的罢工，是他卵巢的功能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些啊，我们都是中医治疗，我们正好是我们的切入点。
0: 嗯，好，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被确诊为这个疾病，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不太相信，也不太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哈。那我们这个中医是刚才也说到，这个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切入点是吧？那你像这个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卵巢早衰的呢？是它的功能下降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现在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么多呢？
1: 从中医这个核心病机上面说，这个是肾精衰竭、天癸早竭。国医大师这个夏桂成先生提出的这个心肾子宫轴学说解释得很透彻。心脑它是个主宰，肾是根本。这个针对现代化现代人的通病，也就是容易熬夜啊，好熬夜，容易焦虑，这长期熬夜。精神的压力过大，它会耗费心血，绕心火，导致这个心火无法下济于肾，它这个会引起这肾水更寒，肾精化生乏源，同时这个心气不降，子宫藏泄失常，卵泡就无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和排出。这会儿我们就属于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疾病。除了遗传和免疫这方面的因素外，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是最核心的这个致病因素。我们一些年轻人容易长期的熬夜啊，精神焦虑，一些接触比如说这个塑化剂的劣质化妆品、染发剂。这些都是造成这个慢性损伤。
0: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卵巢早衰哈，也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肾是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然后呢也受到我们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才有这个果，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卵巢早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是吧，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卵巢早衰。那么我们从这个西医学角度上去说的话，怎么样来看待呢？
1: 西医学上强调，这是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和自身免疫性因素也有一定关系。遗传因素占大概是20%到30%。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可以导致这个卵巢卵细胞的自己消亡吧，凋亡。比如说鞘变质甲状腺炎的风险啊，或者一些免疫这方面的这个，
0: 就是这个受到免疫系统这方面的影响也很大，是吗？
1: 对对对，这些免疫性疾病啊，它有时候它会产生自身的杀伤细胞。近年来这个越来越重的这个环境因素导致这个内分泌干扰物影响，它会更强调这个。焦虑和压力是内分泌的头号杀手，这也是中西医强调的一个调心的一个重点。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分别从这个中医和西医角度来去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个卵巢早衰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这个现在

0: 在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人中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分享哈。那有很多人可能会说，那这个既然卵巢早衰了，那我肯定会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进行一个调整。刚才也说到，一定要抓住它的黄金期和它的这个重要的窗口期。确诊之后呢，大家其实最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去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可以去用这个中西医方面，在这个治疗卵巢早衰上，到底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在西医方面是激素替代啊，是基础还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手段，它能够快速的改善这个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潮热盗汗啊、内分泌、这个泌尿生殖道的萎缩啊这些症状，保护这骨骼和心脑血管。对于有生育需求的，我们更主张精准评估、阶梯干预，先调整他的生活方式，再个体化用药。如果经过3到6个月的规范促排，仍未怀孕，我们或者年龄超过38到40岁，这个建议及时转入这个辅助生殖技术。
0: 这个刚才是说到了这个在西医方面是吧？主要是还是哪里有问题，然后呢还是要去给他进行一个调整是吧？那中医在这个治疗这个方面有什么作用呢？能够取代我们这个激素吗？
1: 这个中医啊，它不是让卵巢回到18岁，而是延缓它的衰老，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激素替代能够解决它缺什么补什么的问题，但中医啊，它解决的是为什么缺，或者是如何利用这个问题。比如我们针对这个心肾不交的患者，我们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清心滋肾汤，结合月经周期规律动态调理它这个卵巢，让他这个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它是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激素水平。
0: 就是其实呢，中西医呢，它的这个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中医的话，就是哪里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是吧？
1: 对。
0: 然后哪里多什么就降什么就可以了。那在您这个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呢？就比如说跟这个卵巢早衰，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又成功去进行了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我们在临床上，曾经碰到一个29岁的一个患者，她是因为婚后2年没有怀孕的就诊的，在外院，告知她需要你必须做这个供卵的试管婴儿，她需要长期，她因为她是个长期高强度脑力工作者，常年熬夜啊，并且伴有非常严重的焦虑，出现这个红热汗出、心烦。我们辨证以后，辨证为心肾不交、阴虚火旺，以这个清心滋肾汤为基础调理，坚持治疗的这个6个月后，在监测排卵时候发现有偶发排卵，就协助他，帮助他那个，指导他如何，什么时候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并且成功自然受孕了。这个啊，它属于一个，它也不是什么奇迹，而是这个中药调理它自身内分泌的节律性，让它自身能够肾气足，卵泡正常的发育出来。
0: 主要是这个补是吧，就是哪里缺什么就补什么就行了是吧，这是我们在这个中医方面。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是不是中西医效果加起来的话效果会更好呢？
1: 对，我也非常赞成这个中西医协同模式。在我们临床上，针对这个高龄啊、卵巢功能减退的患者，我们进行这个调这个月经周期，前后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改善卵巢的血流，促排期的时候，通过中药来调节这个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能够使这促排药物啊反应更好。中西医结合，他们会产生1+1=2的一个协同效应，还能减少激素的这个些不良反应。
0: 就是各取它的这个优势，然后优势互补，然后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起到一个1+1=2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对对。
0: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到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就日常养护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卵巢早衰等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刚才已经分别从这个中西医方面去给大家提出了一些怎么样去治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哈。那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我们的这个核心又包括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1: 日常养护当中，我们一般 嗯。

0: 有一个这个养生理念，
1: 嗯，
0: 就是三把金钥匙，
1: 嗯，
0: 啊，一个是什么？起居有常，养心为上，
1: 嗯，
0: 睡好子时觉，就是23点到1点，这个时间是关键，
1: 嗯，嗯，
0: 这个午时要小憩，每天要留出这个

0: 过度减重，也不要过度肥胖、过度饮食啊，多吃黑芝麻、黑豆、桑葚、山药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益肝肾的一个药，这个食物。在这个运动方面，需要讲究是动静相宜、形神供养。要可以做慢跑、瑜伽、深蹲，这些能够改善这个盆腔的血液循环。运动以这个微微出汗，最好避免这个大汗损伤气血。
1: 嗯，这是我们刚才分别是从我们这个起居呀、饮食，包括我们运动方面去说到怎么样去养护我们这个卵巢。可能大家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坚持下去，对吧？
0: 对。
1: 包括这个睡觉，有的时候确实是年轻人现在睡得真的是越来越晚了哈。这个刚才说到，在这个23点到1点，就是晚上的11点到1点，必须要去睡好它，并不是说你11点才开始入睡，可能有很多人到1点才开始入睡哈。那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养心可能就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了，对吧？
0: 对。
1: 另外呢，饮食也是需要去多吃一些，你像多吃一些黑的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肾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呢，在这个运动方面也是说到了以微微出汗为主，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减肥，我是不是要出的大汗淋漓，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减下来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掌握一个适当的这个度，还是比较好的，对吧？嗯，那你像这个卵巢保养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
0: 真正的这个卵巢保养啊，就要可以吃一些这些抗氧化的一些饮食，比如说，深色的绿叶蔬菜、坚果、深海鱼，是每周我们可以做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这个焦虑和压力是这个内分泌的头号杀手，我们要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就是对卵泡的最好的滋养。
1: 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妇科方面，还是一些其他方面，我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对我们的这个疾病的恢复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好处的，是吧？
0: 嗯，
1: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其实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些这个卵巢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现状哈。
0: 嗯，
1: 那你像这个卵巢早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它是肚子疼呢，还是月经紊乱呢，还是出血呢？
0: 卵巢
1: 还有哪些表现？
0: 它一般情况下表现的，比如说月经周期的改变，有的会出现，周期延长了，它往后错了2-3个月、1-2个月，或者是月经量突然间变少了，它有的是月经量过多了也不行，它月经的改变，
1: 就是你本身，
0: 或者是该来不来，或者一直不来，闭经更不行。
1: 就是本来就比如说你本来就从你来例假的时候，哎，你这个例经这个月经量它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它本身就很大，那这个就不用管，是吧？或者是本身就一直都很少也不用管。但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多和少，就是它突然的改变，是吗？
0: 对。
1: 就是之前一直没事儿啊，挺正常的，然后突然间变多了或变少了，或者突然间这个周期变长了，这个时候是要引起重视的，是吗？
0: 如果你是偶然一次，偶然一次你要查一查原因，一定要查一查它的激素水平，看看它的激素状态下，卵巢激素水平是不是也明显改变了。你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短时间的往后错延错了，我们生环境改变啊，或者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或者是家里边发生重大事啊，这个偶尔一次，它不一定就是引起卵巢早衰，有可能引起短暂的内分泌紊乱，是吧？如果你一查上以后，这个促性腺激素确实升高了啊，从升到，从比如说10到25以内，这就是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啊，到超过25，这就是提示卵巢功能不全了，我们都要高度警示，那个高度把它重视起来，我们要就医，把它这个尽量把这个过程，卵巢早衰的过程已经延缓它，尽量完成生育。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种表现，那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0: 比如说出现这种平时情绪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受到影响，这都是卵巢这个激素水平有一定都肯定有变化了。
1: 好，那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可能会突然间的这个量大量小，或者是提前了，已经发生紊乱了，就是想去医院去查一下，怎么样去确诊这个卵巢早衰呢？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我们需要

0: 查一个，比如说长时间不来，我们可以随机查一个这个激抽血，查个激素流向，还要做一个超声，看看子宫内膜的情况，然后看一下卵泡卵巢里边的这个卵泡的数量。这些都是一个相互印证，互相互相印证的一个项目。像那个抗苗勒氏管激素，它不是必查的项目，但是它可以一个反映卵巢这个卵泡数量的一个值，它不是一个第一诊断，不是那个金标准，它不是。
1: 好，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检查，刚才说到比如说激素六项是吧，还有包括超声，这个是必须要去做检查的是吗？
0: 对，可以做一些，需要做一下。
1: 然后如果说出现其他问题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非必要检查的那个，有的时候也需要去做一些，是吧？
0: 对对。
1: 好，这个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然后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指标，我们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卵巢早衰，是吧？好，如果说这个早衰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中医和西医方法去治疗就行了，他不需要做手术吧？
0: 这个不需要做手术，
1: 这个跟手术没关系哈。
0: 对，
1: 因为大家现在一说到这个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需要做手术吗？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去治呢？是吧？那治的这个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市中医医院。然后呢是主院区的妇科主任程新敏程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说大家呢在妇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0。

0: 3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妇科主任程新敏程主任。程主任比较擅长的是各类中指妊娠手术以及妇科微创手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翘阻不通性的不孕，还有宫外孕的中药沙胚保守治疗、外阴白斑等等。如果大家呢在妇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卵巢早衰，当小太阳提前暗淡，我们应该守住我们的生命力、生育力和我们的健康哈。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其实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这个卵巢早衰的一些症状啊，包括一些具体的情况哈。那你像这个卵巢早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信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是皮肤上的呀，或者是我们的这精神状态上的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例假呀，然后再提醒着我们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个卵巢了呢？
1: 这个首先卵巢早衰它表现的就是月经的改变。一般情况下月经周期延长的多一些，或者是该来不来，往后错，或者提前月经先期往前提了也有可能，还有月经异常子宫出血的也有可能。这种大多数都是排卵功能出现障碍。
0: 这个时候可能确实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鉴别，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例假来了，或者是提前了，或者推后了，大家总是不当回事儿哈。大家总会觉得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或者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最近内分泌失调了，但是呢可能没有想到可能是这个卵巢早衰的一些信号。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这个例假不准了是吧，提前了，或者是推后了，或者量大量小了，然后突然间的这个改变，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可以观察一个月，然后下个月如果还有这个问题，那咱就赶紧去医院去看看是吧。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你好，我才20多岁，最近呢月经量突然变少很多，就他现在这个月经量突然变少了，是不是卵巢开始早衰了呢？
1: 这个是不是卵巢早衰，我们还是需要那个查激素流向，经激素流向是金标准。
0: 就如果说只有一条的这个月经量突然间变少，它可能没有办法去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卵巢早衰是吧。
1: 对，比如说是月经量突然间变少，也有可能是血瘀寒凝血瘀，这个受寒啊受凉啊吃冷的，这都有可能。但是你要是第二个月还是这样，我们都要查一查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我们都要赶紧的及时的把它进行它的干预。
0: 好，可能有很多朋友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突然间发现这个例假可能这个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准时，而且那个量呢也不一样了哈，有很多人突然间出现这个量大或者是量小的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出现了，还是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必要的话呢还是要去调整一下是吧。好，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月经呢总是推迟，有时候呢两三个月才来一次，会不会是卵巢功能不好呢？
1: 这个肯定是跟内分泌有关系，但是它不一定是早衰，它有可能比如说是内分泌紊乱了或者出现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需要看看是不是多囊啊。它总是出现这个月经往后错，我们这个内分泌紊乱有多种因素，我们还是需要查激素，查有没有排卵，监测是不是排卵。跟这个也还有抗苗的时候激素，看它这个卵巢的储备功能这都需要看一下。
0: 好，这个一说到这个例假不正常，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就是总是有的时候该来的时候不来，然后或者是来的时候这个量大或者量小的这个改变，然后大家呢就是担心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说担心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检查。那你像这个真正的卵巢早衰和普通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它是一回事吗？
1: 卵巢 功能下降，它

0: 进一步发展会出现卵巢卵巢早衰，它进一步出现那个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卵巢早衰，就是没有卵子的耗竭。
1: 就是只有这个功能下降了之后，它才会出现这个卵巢早衰的这样的情况，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对对。
1: 那你像如果说已经出现卵巢早衰了，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快要绝经了？
0: 卵巢早衰了，基本上就是跟就是要绝经了。
1: 但是如果说这个年龄还比较小，刚才我们也说到临床上可能有见过20多岁、30多岁的哈，那在这个时候不该绝经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要去进行一个干预。干预之后还能正常来例假吗？
0: 干预之后是目的是让它正常来例假，一个是提高它的激素水平，让它能够减少它的这个雌激素下降引起的一些并发症。它这个我们首先它是生育力是不行了。卵巢早衰就是什么，卵巢里边的卵子已经耗竭了，没有了、没有卵子它自然生育力就不行了。
1: 就是如果说通过治疗它也失去了生育力吗？
0: 通过治疗如果它还有一定的，比如说我们通过中医的调理啊，它卵泡有这个能够里边这个豆状卵泡能够发育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它的生育力已经就反正是岌岌可危了吧。我们要抓紧，如果是只要有这个能激发出正常的卵泡，我们尽量赶紧的积极的备孕。必要时候我们还要采取比如说试管婴儿啊，人工辅助生殖。这要保存你的生育力。
1: 所以说有这个生育需求的这些朋友一定更要去关注到我们这些情况了是吧？
0: 对对，
1: 不要等到这个早衰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是不是提前去看就好了。所以说一旦出现异常的话，还是要去医院去进行一个查一查的，对吧？
0: 对。
1: 好，有位
0: 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把这个这个诊断这个标准往前提，就是为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及早尽量完成自己的生育。
1: 好，另外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之前的例假很准哈，但是这两年这半年就是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紊乱了，需要去做哪些检查呢？
0: 这半年突然间出现紊乱，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查一查卵巢的激素流向，抽血化验，再一个要看一看它的这个抗苗，最主要的是看激素流向。如果激素流向它要是大于25，这就是提示，一次就提示，不用再次复查了。如果它在25以内，还10到25，我们就是功能减退了，我们也要积极的，需要干预，尽量干预，延缓它的卵巢早衰，该备孕积极备孕。尽量的是保存我们的生育力。
1: 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经常潮热，然后莫名的出汗，心烦意乱。他说年纪轻轻的，这些症状呢，非常的像更年期。他说这是卵巢出现问题了吗？
0: 这有这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1: 虽然说年纪还比较年轻，但是如果说这个卵巢出现问题的话，确实会出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潮热盗汗，还有包括莫名的心烦意乱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是吗？
0: 对对，这个雌激素对人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它对人体各个系统它都有影响。其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潮热汗出啊，心慌烦躁啊，还有一些失眠健忘啊，这些都是影响到雌激素这雌激素影响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面部出现长斑了，代谢，这是因为皮肤里边也有这个雌激素受体，我们这个也是受影响的。还有比个别人出现这个腰酸背痛了啊，骨头有问题啊，这都出现更年期的症状了。这个更得找大夫，需要积极的把这些干预干预，能够健康生活，这个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好，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轻度的卵巢功能下降，通过调理还能不能恢复正常呢？
0: 我们轻度的卵巢功能下降，我们通过调理以后啊，它这个可以让它这个下降的速度
1: 变慢，
0: 但是让它恢复到原来是正常啊，它只能说这个值有可能

0: 稍微那么恢复一些，
1: 嗯，
0: 但是不可能，恢复的特别多。嗯，这
1: 嗯，
0: 个它能让你延缓它的下降，让它的卵泡啊，那个数卵泡的质量稍微，稍微好一些。
1: 嗯，好，但是
0: 嗯，
1: 呢，跟之前就是完全一样，还是不太可能哈，
0: 嗯，
1: 难度比较大，是吗？
0: 对对。
1: 嗯，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程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周三，
1: 嗯，周一和周三，
0: 全天，
1: 全天是吧？好，
0: 对。
1: 如果说大家呢在妇科方面，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些，中指妊娠手术，还有妇科的微创手术，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鞘组不通性的不孕，还有宫外孕的中药沙胚保守治疗，外阴白斑等方面，又包括今天所说的这个，卵巢的早衰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妇科来找到程兴敏程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程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卵巢早衰的一些科普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朋友们，再见。
1: 嗯，好的，感谢程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皮肤科的姜鹏爽姜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解毒痤疮，守护肌肤。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5: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

0: 以防肾衰竭发生。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0: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2: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3: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皮肤科的姜鹏爽姜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解毒痤疮，守护肌肤。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姜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医二附院皮肤科的姜鹏爽医生，很高兴今天来到名医热线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
4: 嗯，好，非常欢迎姜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呢，我们今天呢要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哈，或许也正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皮肤问题，叫做痤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青春痘哈。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烦恼？比如说青春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个痘痘却还在，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痘痘走了，这个痘印还在哈，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即使已经过了青春期，哎，可能这个像下巴呀、额头啊，总是不停的去冒个痘，然后旧的刚消，然后呢新的就又长出来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痘痘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忍不住的哈，就光想去挤一下，然后呢结果会发现，哎，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些痘印或者是一些坑坑。有的时候呢确实比痘痘本身可能还会让我们比较烦心，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痘印可能会伴随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总是担心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一些小小的疤痕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正确的去认识我们皮肤科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痤疮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它有哪些症状，以及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护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是痤疮呢，我们正确的来认识一下它哈。
6: 嗯，好的。今天呢来这儿科普也是跟大家要说一说这个痤疮呢，并不是简单的大家说的就长了个痘痘，那是不是无关紧要，不用管呀。有好多家长就是陪着孩子来的，有一部分是小孩儿，就要求家长说你看爸爸妈妈你要带我去看看，你看我脸上长这么多疙瘩。有的家长说你看我那小时候那长痘痘这不用
4: 管，
6: 对对对，
4: 过了青春期
6: 过了、这个、
4: 自己就好了。
6: 对对，其实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误区。首先呢纠正一个误区是什么呀，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没事儿，这不用管它，这就是个上火了，起了个火疙瘩，过两天它就下去了。其实不是，然后这个痤疮呢是在我们临床上是有专门的，它叫做

0: 寻常痤疮或者是囊肿型痤疮，都是痤疮的一个类型、
1: 嗯、
0: 它是一种就是累积到了毛囊皮脂腺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它是皮肤病、
1: 嗯、
0: 它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很多，不是单单的就是、青春期长痘痘，其实它跟比如说皮脂腺的出油比较增多呀啊，然后清洁不到位造成毛囊口的堵塞呀，或者是处理不当造成的痤疮的一个丙酸杆菌的一个繁殖，或者是皮肤产生了一些慢性的炎症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痤疮爆发的一个原因，不是单一的因素、
1: 嗯、
0: 哪个因素造成的。
1: 嗯， 嗯，刚才一听这么说还感觉还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儿，确实是皮肤科问题，它不是说哎青春期，也不是说吃辣椒，也不是说没有休息好，我们确实要正确去认识这件事情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打断一下，有朋友打进热线，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打进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江主任来进行咨询。
2: 江主任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啊，前一段时间得这个水痘、
1: 嗯、
2: 然后他水痘下去之后呢，他那个皮肤上虽然没有留疤，但是他有一些那种色沉的那种，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一小片深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我想问问像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一下呀？
0: 啊，它那个痘下去了以后，现在是那个是个平的，平是凹凸的还是一个平的？
2: 平的，
0: 平的，就是一个黑色的痕迹是吧？
2: 对对对对，就是颜色跟旁边的皮肤很明显能看出来，那里原先起过东西。
0: 嗯嗯，那个应该叫做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就是你起痘的时候、
2: 嗯、
0: 虽然它是个病毒感染，但是有的孩子他那个水痘起的比较大，他落了一个那个黑色的痘印儿、你像这种的话，你可以给他买一个那个积雪干霜乳膏。
2: 积雪干霜，
0: 对，你去药店很好买着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它的是个中药的，它可以淡化这个色素印儿、你可以给孩子先涂一涂啊，如果涂效果不好，你可以去门诊上让我们再可以再看一下。
2: 像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会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就以后会不会长时间的就一直会有这个东西啊？
0: 一般不会。你像那个水痘以后，我们最怕的就是它那个痘它会形成一个落一个坑，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个坑的话有的孩子能修复过来，大部分孩子可能修复不过来，可能需要后续的比如说打激光、但是你如果孩子这个基本上是个平的，就是只是个黑印叫炎症后色素沉着的话，一般情况下孩子就能代谢，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代谢的时间短，比如说两周甚至一个月之内就代谢掉了，有的孩子可能代谢的比较慢，大概需要1-3个月左右基本上也能恢复。在此期间呢，你就注意让他做好防晒就可以了。
2: 做好防晒工作、
0: 嗯、
2: 然后涂一涂您刚才建议的这个软膏、然后可以加快它的这个代谢过程。
0: 是的。
2: 然后刚才我听您讲这个痤疮，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姑娘16-17岁，然后她那个就是疙瘩集中在背上，这个是不是也是痤疮的一种啊？
0: 它应该是严格意义上叫做毛囊炎。毛囊炎的话，一种是像这个痤疮有、跟痤疮有关系的，就是普通的细菌感染，比如说是痤疮丙酸杆菌或者是普通的细菌感染，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叫做马拉色菌。马拉色菌感染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交叉感染性，因为它是个浅表的定植的一个真菌啊。你像这种的话就需要去医院判定一下，看看是马拉色菌型毛囊炎还是普通的细菌型毛囊炎，这两种都可能会发生在背部，而且会比较多，集中爆发。
2: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是说您的建议还是说想要去医院去确定一下他的这个感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再对症去用一些药是吧？
0: 对，你看他是细菌感染还是真菌感染。
2: 那像这个怎么来判定呢？是需要就是做什么检查呢？
0: 我们医院有检测，有真菌检测或者是五的
2: 专门的这个检测。那大概就是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出结果？就是我们上午去完，下午还要去，还是说到那儿就能拿到结果呢？
0: 那个当场就能出报告，这个很简单。
2: 很简单是吧？
0: 对。
2: 行，那您看方便给我留一下您的这个出门诊的时间吗？我想找个时间带孩子去看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天，全天门诊。
2: 全天都是门诊是吧？
0: 对。
2: 那咱们医院有这个网上的这个提前的挂号的这个
0: 可以网上
2: 程序吗？
0: 有，你
2: 网上预约。
0: 对，搜索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西院区
2: 啊，
0: 然后找到皮肤科，然后找到我，然后您哪天有时间，上午下午都可以，您预约一个时间段就可以。
2: 好的。

0: 好的，那很方便，那到时候我预约好带孩子过去看一下去。
1: 好的，
0: 哎，好，谢谢您啊。
2: 好
1: 好
2: 的，感
1: 的，好
2: 谢
1: 的，
2: 您参与，再见。
0: 好，再见。
2: 嗯，
1: 再
2: 好，
1: 见。
2: 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8: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2: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0: 三，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皮肤科的姜鹏爽姜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解毒痤疮守护肌肤。相信呢大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皮肤的一些困扰哈，不管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还是正在工作或者是熬夜的这些成年人，有的时候脸上时不时的冒出一些痘痘，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这个粉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它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颜值，还会让我人非常的焦虑，甚至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所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痘痘，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的内分泌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来认真的来互动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刚才呢已经带大家去正确的去认识到我们的痤疮，以及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小小的误区哈。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诱发这个痤疮的一些因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才也说了，不是上火，也不是说完全是青春期导致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姜主任。
1: 这个痤疮呢，我们首先要正确认识它，并不是说单纯的像说的这些，其实它有很多种原因诱发或者是加重我们的痤疮。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女性患者，成人痤疮比较多，比如说有一些25岁以后了，她来了以后说，大夫你看我都20多岁了，甚至有30多岁了，我还在长痘痘。那这种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会不会跟内分泌有关系。内分泌的话有可能比如说雄激素那种水平，雄激素水平的波动呀，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女性的经前经后会爆痘，然后熬夜，然后精神紧张，比如说工作压力大，这些都属于内分泌疾病，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这个痤疮，而且成人痤疮往往是发生在哪儿啊？发生在下巴上，或者是颈部上这个区域，它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内分泌因素的话，就是情绪啊、作息啊，就现在年轻人比较那个经常熬夜，再吃一些外卖有可能比较大，像这种的话都可能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呀，然后内分泌的紊乱呀，可能使这个炎症就是爆发了。说到这个饮食的话，在这个痤疮这儿，我们首先患者来了以后，我们要告知他首先你要控制饮食，饮食什么样的不能吃啊？甜的、辣的、油炸的，包括这个牛奶，牛奶尽量喝脱脂的，有的孩子就是把牛奶当水喝，牛奶就是那种奶制品也要限制它，不要让它喝得太多，喝太多的话它可能会诱发和加重这个痘痘，而且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的话，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有的人说是不是盲目的就是辣的一点也不能吃，也是因人而异，它并不是说吃辣的就一定会冒痘痘，
0: 这个辣子不背锅哈。
1: 对对，他有的人他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敏感，会长痘痘，但是也有的人，人家就是比如说人家四川人，天天吃可能也不会冒痘痘，所以说你单一的饮食，包括这种高油高糖的要注意，这些要控制，还有就是错误的护肤，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比较爱美，然后出门的时候化妆的话他可能涂的粉啊霜呀他比较多，如果要是涂了以后他晚上回家以后频繁的卸妆水的使用呀，包括有一些那个过度的清洁，用一些去角质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重这个皮肤的受损，然后引起这个痤疮爆发。还有就是有一些现在这个小红书啊，然后抖音啊，大家途径也比较多，然后他可能会乱买一些药膏，有一些药膏，他说大夫我抹了个药膏特别神奇，抹了一个痘，第二天就下去了，然后但是过两天他又冒出来了，我再抹他就下去了，像这种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会不会有激素，如果要是说这种如果长期抹这种激素药膏的话，是当时可能会这个炎症反应它可能会消退，但是长时间的抹激素药膏角质层会变薄，时间长了以后还会造成毛细血管扩张，像那种的时候你再想修复它可能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0: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诱发痤疮的一些原因哈，跟这个内分泌啊，包括作息啊、饮食，包括一些

0: 错误的这个护肤不当都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哈。你像这个痤疮，刚才也提醒到大家了，它并不是说只有这个青春期才有，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哈。只要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因素，它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痤疮，是吧？那你像这个痤疮，我们会不会根据它，比如说生长的这个部位，还有这个多少，严重程度，给它去进行一些这个分级，或者是以它的这个形态呀等等。你看有的人他这个就疙瘩就看的就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一看就是火疙瘩，是吧？有的呢，就一看就是内分泌失调的这个疙瘩，就是需不需要去给它去进行一个分级呢？
1: 需要的，在我们临床中常见的，一般就是根据它的轻中度程度分成三级，根据不同的那个皮疹的表现形式，我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也是不同的，比如说他来了以后，他这个青春期的那个少年来了以后，他就是，哎，大夫，你看我额头上有一些闭合性的粉刺。这些轻度的，就是以闭合性粉刺为主的，像这种黑头粉刺呀、白头粉刺呀，这些它没有那种炎症性的红肿疼的那种痘痘。像这种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让它控油、疏通毛孔为主，可以外用一些就是抗角化的，比如说维 A 酸类的呀，这种。但是这种药膏的话，尽量尤其是维 A 酸类的，你可以尽量的晚上涂，因为白天它可能会见光分解，而且要建立耐受，这个你涂多了以后，它可能会引起那个角质层的剥脱嘛，就可能会起皮儿，所以要点涂，然后少量涂，晚上涂，这种的，如果要是说就几个，你就抹抹药膏就行了。如果就是一额头满额头都是，那我连成片了，我就涂药膏，可能就是孩子刺激性比较强。那这种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做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医院做一些那个刷酸治疗，就是但是不要自己刷酸，自己刷酸还是有风险的，要在这个医院里边有专门专业的这个医生护士操作下。进行这个刷酸的一个治疗，
0: 好，
1: 再个就是到了中度痤疮，比如中度它就开始有那些炎症性的痘痘了，有一些红痘痘。那我们这个红痘痘怎么办？那我们炎症期的话，它是一个炎症反应，我们可以让它口服一些抗生素类的，吃点消炎药然后可以抹一些外用的抗炎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可以抹一些氟西地酸呀，这种消炎类的包括可以，比如说我们有红蓝光的照射。它有红光消炎，蓝光它可以杀灭痤疮丙酸杆菌，可以照照这个红蓝光，这些都可以进行它让它很好的消退。那如果要是说放任不管，或者是有的人一上来就比较严重，就是那种重度的，就是有些囊肿，就是囊肿，或者是有已经形成瘢痕了，那这种的话，那怎么办呢？像这种重度痤疮，如果比如说到了十七八岁了，它长这种囊肿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那个皮肤的状态如果出油也比较多，那我们可能会选用一些比如说异维酸类的药物，但是那种的话是需要在医生的监护下，比如说他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测然后做好物理防晒这些，然后再去用。如果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有些痘坑，是吧？如果形成痘坑了，那么怎么办呢？痘坑也有方法，也不用着急如果痘痘已经消退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大学生尤其高考结束了，现在有些孩子就是高考结束了，那痘痘不长了，那我现在这个凹坑比较明显，我想上大学的时候美美的怎么办？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做一些激光类的。可以做点阵激光，点阵激光修复的话，让它这个坑让它长平，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痘痘从痘到印儿到坑都是
0: 都有
1: 可以，
0: 办法，
1: 对，都
0: 只要
1: 可以
0: 是大
1: 治。
0: 家去进行一个积极治疗，是吧？但是刚才说到这个粉刺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小疑问哈，就是很多人一看到，不管是这个开口的这个粉刺还是闭口的粉刺，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去把它挤出来，就想问一下，这个粉刺可以挤吗？
1: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你看你去医院，他没有挤痘的，一般不建议去挤。为什么啊？一个是，你的手卫生做得到不到位，能不能做到消毒啊？这样的话，如果你手卫生不合格，或者是这个环境那有污染，那你挤了以后，有可能会引起感染性的。就本来它是个闭口，你可能会挤了以后，它发炎了，感染了，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种炎症的话，它容易可能会下去了以后就会留这个痘印啊、痘坑。还有就是你这个痘痘，你挤了它，你当时是比较解压，你挤了觉得哎，砰，里边东西出来了，但是它过段时间它又长出来了。
0: 那大家你像尤其是有的时候这个痘痘哈，就是里边有一就是想说的这个脓水哈，大家会觉得你如果不把它挤出来的话，是不是会好的比较慢呢？

0: 呢？就是或者这个小脓包它能自己吸收自己好吗？
1: 如果要是说早期的话，你抹点消炎的药膏，
0: 嗯，
1: 加速它，是消炎，是很快就可以消退的。
0: 嗯，
1: 如果已经到了囊肿期，比如说可能需要吃一些消炎药物，
0: 嗯，
1: 它也是可以吸收的。
0: 嗯，
1: 一般我们不建议去把它，尤其是那种没有形成脓的时候，
0: 嗯，
1: 你把它挤了，
0: 嗯，
1: 它可能炎症往下走，
0: 嗯，
1: 它可能会形成囊肿，
0: 嗯，
1: 啊，是这种，
0: 嗯，就是告诉大家哈，就不管是粉刺也好，还是痘痘也好，不要用手在家去乱挤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加重它的这个进一步的感染的这些危害，是吧？
1: 嗯，是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去正确去认识它的哈，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痘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这个疑问哈，就是这个痘痘，哎，是好了，然后呢留下一个小小的印儿，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印儿也是能够去消除的，
1: 嗯，
0: 是吧？是抹点药膏就可以了，是吗？
1: 得看哪一种，比如说它有一些，红色的痘印儿，
0: 嗯，
1: 啊，红色痘印儿的话，我们早期可以用一些，因为红色痘印儿它形成一个是炎症性的，
0: 嗯，
1: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炎的治疗，
0: 嗯，
1: 比如说再配合一些红蓝光的照射呀，
0: 嗯，
1: 啊，如果它这个是因为底下是血管扩张造成的，
0: 嗯，
1: 那可能用药效果就不太好了。有的比如说那个，
0: 嗯，
1: 大夫，我这痘都下去，好长时间，甚至半年以上了，
0: 嗯，
1: 但是我这个痘印抹啥效果都不好，
0: 嗯。
1: 像这种红色痘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光电，比如说做一些光子类的，
0: 嗯，
1: 啊，或者是刷酸类的，
0: 嗯，
1: 都可以改善它。就是可以配合一些外部治疗。
0: 嗯，好，那接下来继续我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痤疮的这个等级哈，有轻度的，有中度的，那是不是还有重度的呢？
1: 对，重度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有那个囊肿，
0: 嗯，
1: 形成囊腔，我们在脸在门诊上也见过，有的人不光脸上严重了一话，头上、下巴上，包括前胸上，它都会有这种囊肿型的痤疮、结节性的痤疮。像这种的话，你就必须得去医院了，就不要在家里头再等了。
0: 嗯，
1: 像这种的话，可能需要配合一些在这个外用药的基础上，可能配合一些口服的，比如说像抗生素类的。
0: 嗯，
1: 如果再严重了，比如说已经超过16岁了，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可以选用一些抗角化的，像异维酸、软胶囊这些。啊，如果要是说还是炎症反应比较明显，我们就需要一些比如说红蓝光的照射呀，
0: 嗯，
1: 啊，这种果酸焕肤呀，这些，
0: 嗯，
1: 配合一些就是所有手段能上的都上，
0: 嗯，
1: 尽量的让它，因为这种它就到这种程度它特别容易留疤，
0: 嗯，
1: 留瘢痕，比如瘢痕疙瘩或者是留痘坑，
0: 嗯，
1: 像这种手段就不要再等了，就赶快去医院，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手段能上都上，能用都用，就赶快让它炎症反应消退就行了。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分别从这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形态也给大家分享了不同阶段的这个痤疮以及它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总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旦出现问题，如果说自己拿不准的话，一定要去让医生去帮您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治疗，总会有方法的哈，总比大家自己在家去挤了它，或者是盲目的从这个某地方去买一些这个药品自行的去涂抹，这些方法呢都是不可取的，对吧？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哈在家里边我们这个针对我们这个尤其是一些过敏肌肤或者是一些容易长疙瘩长痘痘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用科学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护肤呢？
1: 嗯，因为痤疮患者往往他是来了以后出油比较多，
0: 嗯，
1: 啊，如果是针对这种青少年，比如小孩来了，然后首先要问他在家洗脸不洗脸，
0: 嗯，
1: 然后尤其是那小男孩长一脸痘，然后妈妈说哎呀不洗脸，或者是骂一下就走了，
0: 嗯，
1: 就那种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长痘痘首先要清洁，
0: 嗯，
1: 啊，一定要好好洗脸。你像一般情况下我们11、12岁甚至是更小一点的，如果早期长痘痘的话，我们就可以建议他用一些儿童用的那个清洁的洗面奶，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含一些氨基酸类的，温和的可以用温和的温水洗，用氨基酸的洗面奶洗脸，让他好好搓一搓，别一下子恨不得2秒钟都不到就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在这儿也不建议他，比如有的人说那个洗得可干净了，我每天都用硫磺皂洗，太干了，
0: 嗯，
1: 洗完以后脸都爆皮了，
0: 嗯，太过度
1: 了，不要过度的，比如用一些这个硫磺皂呀，或者是强力的那个磨砂膏啊，
0: 嗯，
1: 去角质的呀，这种过度清洁也不行，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是建议早晚用氨基酸类的或者温和的洗面奶洁面就行了，
0: 就是掌握好一定的这个度，是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你像在这个夏天一直出汗，他可能哎回家之后或者是有水，尤其是男生哈，也不化妆，哎直接看见水就想洗把脸，可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可以这么去做吗？
1: 如果要是比如说在户外活动了，打球了，运动出汗特别多，是可以。

0: 的。
1: 嗯，
0: 如果就是正常的，
1: 嗯、
0: 也没有出很多汗，就是早晚洗两次就可以了。
1: 嗯，一般正常情况下，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就早晚洗脸就可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不用过度去进行一个清洁，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嗯，好。刚才说完清洁之后呢，继续往下分享哈。
0: 嗯。然后那个有的人说，那我现在长痘痘，那我洗完脸我就不愿意抹油。
1: 嗯，
0: 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
0: 你控油了以后要保湿。
1: 嗯，
0: 你要加强这个水分，你让它水油平衡，你这个痘痘肌才会改善。
1: 嗯，
0: 你光洗的是挺干净的，但是那个脸上都爆皮了。
1: 嗯，
0: 那就这个肌肤的反应就是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该出油然后平衡一下呀？那可能会又更出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正常的这个步骤的话，就是你洗完脸了以后，比如说有痘痘地方，我们稍微抹一点药膏。
1: 嗯，
0: 抹上药膏以后，我们可以再进行抹一点，比如说拍点水啊，抹点保湿乳呀、啊、这种。温和的这种保湿的，尽量的让它水油平衡，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痘痘肌，没有油，而且还不闷痘，而且还锁住水分，让它水油平衡了。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保湿还是一定要去做的哈。可能很多人脸上只要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可能就会说，哎，我就给他减点负担吧，我不拍水也不抹乳了，就用清水去洗洗。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或者是经常会在你们出诊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呢？
0: 再一个就是需要做好防晒了、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痘痘下去了，那我留了这个痘印儿，那我在抹药呀抹药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就跟刚才那个妈妈问的、
1: 嗯、
0: 就是孩子那个水痘下去了，那痘印儿怎么办呢？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痘印儿它吸收它得有个过程、
1: 嗯、
0: 那过程过程中你又不去抹油也不去防晒、
1: 嗯、
0: 那它晒的黑黢黢的，那个痘印肯定吸收的比较慢、
1: 嗯、
0: 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建议是做好防晒，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清爽的这些防晒霜、
1: 嗯、
0: 然后外出的时候可以涂抹一些、
1: 嗯、
0: 如果不愿意选这个防晒霜的话，你可以用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戴帽子戴口罩、
1: 嗯、
0: 是吧，打伞，这些都可以尽量的选用这个化妆品的选用上，就是这个防晒霜的选用上，尽量少用那些粉剂的霜剂的，它容易堵塞毛孔的这个、
1: 嗯、
0: 避开这个就行了。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我们在这个痤疮肌方面如何去科学的去护肤哈。但是大家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痘痘这个皮肤哈，总会是反复这样去出现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然后避免这些痘痘，然后不会反复呢？
0: 嗯。有的患者来了说，哎呀，你这个我痘痘你看起来落下落下又起来、
1: 嗯、
0: 反反复复呢，那我有什么方法，就是大夫你有没有什么仙招让他别老反复。其实这个痘痘我们刚才分析了它那个起的原因，内分泌呀、作息呀、饮食啊，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避免的呀、
1: 嗯、
0: 是吧，你可以首先你在饮食上要戒掉什么高糖高油的这些然后少吃蛋糕巧克力呀、甜食啊这些，然后奶制品可以换成那个脱脂牛奶，然后多吃一些粗粮呀，然后富含维生素含量丰富的水果蔬菜，多喝水、
1: 嗯、
0: 然后那个忌相关的，比如说少油少糖然后这些少吃辛辣的，有炎症期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吃一些油炸类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1: 嗯、
0: 还有就是尽量的避免熬夜，
1: 嗯，
0: 晚上尽量少早点睡晚上泡泡脚敷个面膜早点睡多好呀，是不是？ 然后再个就是不要去挤，避免这个细菌的滋生，然后减少这个工作的压力呀，缓解呀，然后情绪紊乱也是这个成人这个内分泌失调诱发痘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其实跟它的这个诱因都是相辅相成的哈。就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们就在哪方面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是吧？相信呢大家在这个护肤方面哈，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大家会说，哎，医生你看我这个痘痘好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像这个痘痘好了之后是能马上去停药呢，还是需要去巩固一下呢？
0: 看它是哪一种，比如说它就是个炎症期、就消炎药你就可以停了，但是炎症期往往会留下一些痘印儿，那我们可以换一些去痘印儿的药，或者用一些修复的药，让它慢慢修复，不要立马就见好就收，它可能这个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了你就把它停了，是吧？
1: 好，就是也是要分具体的情况是吧，
0: 嗯，
1: 然后或者也是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哈，就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开具处方的时候，我们就也可以去问一下我是抹多长时间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看看好了之后还用不用去抹，因为有些这些药膏有的它确实是含有一定的激素哈，
0: 嗯，
1: 这些是不建议大家去长期使用的，但是有一些就像这些中药成分的这些可能比较温和一些的，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巩固哈，
0: 嗯
1: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误区，大家总会说这个脸上总是出油，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多去洗洗它，或者是多用一些这个控油的。

0: 能也不太愿意抹这个保湿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恶性循环，越干越油、
1: 嗯、
0: 越又干又出油是吧、
1: 嗯、
0: 像这种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得控油是一方面，然后你还可以、修复你的屏障，比如说用一些保湿的修复的修复因子呀，或者是保湿的乳液呀，可以敷一些医用的面膜呀，这些让它这个水油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还是说的这个达到水油平衡，
1: 嗯，
0: 才是预防这个痘痘肌再出油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油特别多，那你就可以去医院，比如说做一些刷酸类的呀、
1: 嗯、
0: 是吧，啊，或者是做一些治疗，相应的治疗让它这个油出的少一些。
1: 嗯，
0: 嗯，不要是光靠这个洗脸，
1: 嗯，
0: 是达不到的。
1: 嗯，好，那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痤疮，就是痘痘哈，它这个正确的一些护肤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教给大家避开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留言哈，他说这个已经30岁了，为什么还在长痘，和这个青春期的长痘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刚才跟大家说了，
1: 嗯、
0: 青春期十三四岁，原来说15、16，现在都是小孩13、14岁就起的。像这种的痤疮的话，你就观察，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了，
1: 嗯，
0: 往往是额头上闭合性粉刺为主。
1: 30岁
0: 以后，我们叫做成人痤疮。成人痤疮往往是在哪儿啊？下巴周围，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这个颈部上起这个痘痘，它会有那种囊肿型的，或者是例假前后也会长的。
1: 嗯、
0: 像这种的话，成人痤疮主要是跟它的内分泌息息相关。
1: 嗯，
0: 一个是要控制饮食，然后调节压力，早睡。啊，然后这个改善这个睡眠，
1: 嗯
0: 啊，还有就放松心情，
1: 嗯
0: 啊，可以相关的这个内分泌的检查，比如说他例假前后爆痘特别严重，那我们可以查查有没有激素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有没有多囊卵巢的问题、
1: 嗯，
0: 相关的问题，相关的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好，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下巴上长了一个特别大的痘哈、
0: 嗯，
1: 就是硬硬的，一碰就特别疼，他说是不是特别严重呢？
0: 像他描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炎症型的，
1: 嗯，
0: 炎症型的话他早期的话他可能刚出来是比较硬的、
1: 嗯、
0: 那像这种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抗生素类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非地酸呀百豆包呀、
1: 嗯、
0: 这种、
1: 嗯、
0: 让它变软，里边这个脓可以让它出来，
1: 嗯，
0: 出来以后就是你就没有这个这么硬碰这么疼了，
1: 嗯，
0: 如果要起的一个你可以外涂，如果起的比较多你可以吃一些抗生素类的消炎的药物。
1: 嗯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痘痘呢已经消去了，但是呢留下了这些黑印红印，它能自己消退吗？多久能退？
0: 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1: 嗯，
0: 它的吸收代谢能力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这个痘痘下去了以后、
1: 嗯、
0: 这个痘印很快就消退了，
1: 嗯，
0: 但也有的人确实尤其是这种成人痤疮，
1: 嗯，
0: 他这个痘印吸收的特别特别慢，
1: 嗯，
0: 像这种红印是刚才说了有炎症型的有血管型的、
1: 嗯、
0: 如果是炎症型的一般情况下是自己能代谢掉的、
1: 嗯、
0: 血管型的就不行了，就可能需要一些治疗、
1: 嗯、
0: 外部治疗呀啥这种啊，如果是黑印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嗯
0: 啊，然后做不好防晒的话，可能会这个痘印吸收的会更慢，
1: 嗯、
0: 这个黑印的话你还做好防晒，同时你可以做加强保水补水、
1: 嗯、
0: 比如说敷一些医用的面膜、
1: 嗯、
0: 加速它色素代谢就可以了。
1: 嗯，好，这个也是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它可能好起来的话会更快一些是吧，
0: 嗯，
1: 并不是说放任它不管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
0: 嗯、
1: 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江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刚才也说了哈，也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哈。
0: 嗯，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全天门诊。
1: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皮肤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皮肤科，来找到江鹏爽江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痤疮的一些科普哈，也是让我们正确的来这个认识我们这个痘痘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痘痘说拜拜、
0: 嗯、
1: 好，那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1: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今天呢是周四，也是我们知识点来了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名师哈，今天的名师呢是来自于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贾小娟贾老师。那贾老师呢从教21年，也是咱们沙河市第五小学的英语教师，同时呢也是沙河市学科名师、邢台市学科骨干教师以及邢台市小学英语张荣名师工作室的成员，所执教的课例呢曾荣获省级优课，更是多次荣获了市级英语优质课的奖项。可以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贾老师也是非常的优秀哈。那贾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名师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刚才向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特邀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沙河市第五小学的贾小娟贾老师，来为我们来详细的去解读我们这个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面启用了依据2022版新课标修订的新教材。那么下个学期呢，邢台大部分地区六年级的孩子也将会迎来全新的人教版的这种英语教材哈。那具体这套教材新在哪儿呢？孩子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贾老师将会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那贾老师，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做客本期的成长 N 次方栏目。
0: 再次欢迎你哈，贾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啊，现在到下半学期的时候，就是很多六年级的孩子就要迎来全新的这个教材的一个改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套教材，和问一问您哈，和孩子们之前用了三年的旧教材相比，它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那具体这套新教材在您看来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新教材不是简单的改版，而是基于新课标理念的重构。旧教材的编写呢，它是依据2011年版的课标，那新教材依据的是2022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这中间差了十几年，
0: 对，
1: 理念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新教材不再只是教孩子背单词记语法，而是真正的指向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知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0: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觉得英语就是背单词记语法。
1: 对，
0: 现在的教材已经把这些完全的都改变了，它已经开始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应试教育变成了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哈。那看来这个转变确实变化很大。那么具体到六年级哈，那么它的变化会体现在哪里呢？
1: 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核心的变化。主要是主题重构、语法前移和体力升级。那六年级上册六个单元的主题全部重新设计。没有任何一个单元保留旧版的主题，
0: 就是把以前那个主题都完全推翻了。
1: 对。那旧版的教材主题更多的聚焦在学生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家庭、朋友、学校、食物、动物、天气。但新教材的主题明显是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拓展。
0: 那你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看，你要说是之前的旧版教材，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哈，家里的孩子们都一直在用。你这种各种的什么学校里的聊天对话呀，家庭当中的这种对话的方式，这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它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
1: 好，那我们就以六年级上册这个新教材第一个单元为例。这个单元主要呢介绍的是世界著名的地标和旅行经历的分享。孩子们要学习长城、兵马俑、故宫、埃菲尔铁塔这些地标的名词，
0: 专有名词。
1: 是的。还要了解他们背后的历史文化，甚至要用英语来描述自己的旅行经历。
0: 我感觉像这种描述经历，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初中结束要写作文的时候，一般那个我记得在中考或者高考的时候，最后会写给你一个场景，然后去写一篇什么什么样的作文，要么是给你的外国的网友回信，或者是给你的亲朋好友来介绍你去过哪里哪里哈。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小学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了。
1: 对。不但如此呢，同时它这个新教材也大幅度的增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比如说教材中出现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有红军等专有名词和历史词汇。目的呢是培养孩子们的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
0: 就是说我们的家国情怀不只是在课本当中，更多的我们融入到所有的学科。
1: 是的。
0: 以前可能觉得在历史课当中可能更多的会培养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哈，或者这种红色教育，但是现在从英语的课本当中就已经把这个教育融入到里面了哈。那还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学英语一个方面就是单词重要，另一方面就是语法重要。那么在语法方面，在这个新课标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也有一些变化。这个是第二个核心的变化，也是让老师和家长们比较担心的地方。那这个语法知识呢，可以说是断崖式的进行了前移。在旧版的教材中，一般过去时态，
0: 一般过去时
1: 态，对，一般过去时态是

0: 六年级下册的核心的主要学习内容，
1: 嗯，
0: 它几乎用了三个单元来系统的呈现和操练，
1: 嗯，
0: 但是新版教材呢，只出现在了第一单元和第二个单元，两个单元就把旧教材之前三个单元的内容就全部覆盖了。
1: 嗯，现在小朋友就是学这个时态哈，一般过去时，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
0: 对对对，
1: 就
0: 现在
1: 是，
0: 进行时，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乱一些，但是
1: 对，
0: 没有那么没有
1: 但
0: 那
1: 是
0: 么
1: 它会
0: 难。
1: 很抽象，我感觉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感觉时态的学习是很抽象的一个事情。
0: 对，因为那会儿我们只是涉及到去背固定的语法知识点，
1: 对，
0: 去背固定的单词。
1: 对，
0: 现在是要求我们把它放到句子里边去介绍。啊，那这个从词汇上来看呢，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则的动词过去式。从句型上来看，对话就从一开始就全面的使用过去时态，
1: 那
0: 就
1: 从
0: 是。
1: 在课本当中的对话有什么？你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可以。从课本当中，比如说，Where did you go? What did you do? 这个直接就是怎么问，让学生
1: 对你
0: 用
1: 从
0: 一般过去时态。
1: 地的开始就看就是过去时态了，
0: 对，告诉学生，他不是马上告诉你，哎，这个是过去时态，而是把它放到了句子当中，让学生去体会。
1: 对，你是通过这些过去时的这个单词来直接表达出这个时态。
0: 对，这
1: 比
0: 个
1: 方
0: 是
1: 说，我们
0: 新教
1: 当
0: 材的
1: 时
0: 特
1: 说
0: 点。
1: 那个
0: 对，
1: went 呀，就像你说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 did 呀，这都是过去时态很
0: 对，
1: 常见的这些标志性的词语哈。
0: 对对
1: 我们觉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一旦出现这样，就一定知道它是过去
0: 对，
1: 时。
0: 是我们之前老师都是这样教的 学语
1: 对，
0: 法啊，但是现在他不是，他就融入到这个单元的各个板块，比如说单词的时候，就直接出现了大量的不规则的动词。不光包括规则的，还有不规则的。从对话上也是，全面的去使用过去时态。还有从阅读方面来看，比如说 B 部分，它出现了两篇完整的旅行评论，而且要求孩子能自己写出一篇，他这个旅行评论，就是你
1: 自己去写，那不
0: 对
1: 光要学，我还要自己去
0: 亲
1: 写。
0: 身去体会才能写出来。对，更关键的呢，就是从第三单元到第六单元，没有对一般过去时态进行更多的系统巩固。所以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在一个单元的学习周期内，两个单元吧，他这个学习周期内完成从零基础到综合运用的一个跨越，
1: 这个难度，我觉得难度
0: 稍
1: 系
0: 微
1: 数
0: 大
1: 有
0: 一
1: 点
0: 些，
1: 大一
0: 稍
1: 些
0: 微大一
1: 哈。
0: 些，
1: 那
0: 对。
1: 你觉得在你教的这个执教这么多年当中，你觉得在英语小朋友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就这个时态语态。
0: 对，还有就是做题，有的孩子他那个，比如说背单词特别熟练，但是语法知识点掌握的也可以，但是一做题的时候，可能各种语法融合到一起的时候，他就容易混淆。
1: 那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好的办法？
0: 就得放到大量的就是多阅读，
1: 就是放到
0: 让
1: 这
0: 孩
1: 个
0: 子
1: 语
0: 多练
1: 境当
0: 习，
1: 中。
0: 放到语境当中去体会，因为他光知道这个语法知识点的这个怎么说呢？他这样要求，但是他真正的做题的时候，他还是缺乏一些练习。
1: 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就好比是我们上学学了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只是学了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考你一个苹果和两个苹果加在一起等于几个
0: 对，
1: 苹果。
0: 是。
1: 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不知道该用哪一个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难题。
0: 对，就像好多家长说的一样，比如说，哎，我们今天教的西红柿和鸡蛋，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可能不是单单的烤西红柿或者
1: 对，
0: 烤鸡蛋，
1: 我
0: 很
1: 们
0: 可
1: 烤
0: 能
1: 西
0: 会
1: 红柿
0: 烤
1: 炒
0: 西
1: 鸡
0: 红柿
1: 蛋，
0: 炒鸡蛋，对，就是这个 意
1: 但其
0: 思。
1: 实西红柿还是那个西红柿，鸡
0: 鸡
1: 蛋
0: 蛋
1: 也
0: 还
1: 还
0: 是
1: 是那
0: 那
1: 个
0: 个
1: 鸡
0: 鸡蛋，
1: 蛋，对。
0: 是，
1: 所以说，其实要真正的要想把英语学好，还是要真正除了这个我们掌握基础的知识点之外，还是要把这个知识点真正应用到这个场景当中、
0: 这
1: 阅
0: 个
1: 读当
0: 真
1: 中，
0: 实的语境当中
1: 对，
0: 去体会它。
1: 他才能够就是不是能够理解为当年我上去老师培养的语感。就这个
0: 对
1: 东西，
0: 对，
1: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对，但我知道它就是
0: 我
1: 对。
0: 凭语感我就能做出 来，
1: 对，就是
0: 就
1: 这
0: 是
1: 一
0: 这
1: 句
0: 个
1: 话，
0: 意
1: 我一
0: 思。
1: 念我就知道它应该是哪个词儿。但
0: 是
1: 是
0: 的，
1: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0: 我也说不出
1: 就
0: 来，
1: 是我感
0: 是。
1: 觉英语学习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语感的培养。就
0: 对，
1: 像你刚才说的，把这个英语就到我们的语境当中，
0: 是
1: 其实
0: 的，
1: 也是在培养一种语感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你刚才说了两种变化哈，第一个变化呢，就是说到了我们要这个日常对话它里面的一个变化，从
0: 对。
1: 单一的这种小家庭当中的变化，变成了我们在世界当中大家庭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语法的一个变化，这个语法难度哈，就哐哐 哐哐上
0: 难
1: 上难度是吧？哐哐上难度，确实也是对
0: 直奔主题，
1: 不只是对老师的挑战，更多的也是对孩子的这个领悟能力的一个挑战，
0: 综合能力、
1: 学习方法的一个挑战。
0: 对，
1: 那么还有哪些变化呢？
0: 还有就是。

0: 这个教学体力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1: 什么叫教学体力全面升级？
0: 就是教材的体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新教材它新增了这个大问题、嗯、big question、
1: 嗯、
0: 还有项目活动、
1: 嗯、project、
0: project、嗯、还有自我检测、self check 还有 reading time、
1: 嗯、
0: 阅读拓展等板块、
1: 嗯嗯、
0: 就是强化了单元整体性的一个素养导向。
1: 那你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现在的教材是什么样和未来的教材是什么样？
0: 好的，比如说就拿我们现在这个新开篇的这个新教材来说吧，他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why do you travel? 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对，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嗯，
0: 那这个问题的背后，他引导孩子们要思考旅行的深层价值，而不仅仅是记住几个单词。单元最后通过 project 这个活动，让孩子综合的运用所学，完成一个真实的任务。
1: 嗯，
0: 比如说做一个假期的剪贴簿。就是你假期去哪玩了、
1: 嗯、
0: 把你去过的这些景点可以贴下来，然后做一个介绍、
1: 嗯、
0: 写一个类似于再对你这个景点写一个类似于评价的东西。
1: 嗯，就是把我这个一个假期的这样一个旅行的这样的
0: 一个
1: 回忆
0: 对
1: 或者经历完完全全的融入到你的学习当中，
0: 对，
1: 也把学习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0: 对对，要
1: 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
0: 嗯，对，
1: 好，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旅行上，你去过哪里，看过什么名山大川，去过哪些专属景点、啊、
0: 对对，
1: 那么都融入到里面之后，我们再把最后再来一个复盘，用咱们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复盘。
0: 是的，复盘的过程就会用到一般过去时代。
1: 对，复盘就是一般过去时
0: 代、
1: 嗯、就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0: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已经去过了、
1: 嗯、
0: 所以他才会有体会、
1: 嗯、那么有体会之后自然就能把就是他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假期的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悟然后写在作文里。
0: 对，哪怕只是一两句他可以不用那么大篇幅的去写、
1: 嗯、
0: 你要让他刚开始学的时候就大篇幅的去写、嗯、可能孩子还做不到。
1: 嗯，
0: 对，让他就是循序渐进的、
1: 嗯、
0: 一两句三四句，哎，家长再进行一下指导，
1: 在回忆的过程当中真正的体会什么是一般
0: 过
1: 去
0: 时。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通过你的介绍我突然觉得就是已经不是说单纯的我们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为了考试而学英语，而是真正是用英语在做事情、
0: 嗯、
1: 是吧，
0: 仿佛也没有那么枯燥了。
1: 对，就是觉得英语它真正的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种
0: 一部分
1: 对、
0: 嗯、
1: 也可以是一种应用手段、
0: 就是、是的、
1: 嗯、一种交流方式，真正把英语变成了交流方式，
0: 对对对，
1: 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新课标它的一个变化是吧。
0: 是，这个就是新课标所强调的学思结合用创为本的这个英语学习活动观。
1: 嗯，那您看啊，您是现在是一直在教英语，那么像这种新课标的这样的变化，如果让你来去重新的去梳理、
0: 嗯、
1: 去教，你觉得跟你之前的教育方式最大的变化在哪，或者说你觉得最具有挑战的那一部分可能会出现在哪？
0: 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词汇量特别大量的词汇量一下涌过来就有点可能就害怕了。
1: 嗯，
0: 其实慢慢一点点学去熟练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嗯，
0: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1: 就还是把英语放到生活当中。
0: 对，与放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它因为它更
1: 场景式的学习。
0: 是的，
1: 嗯，场景式的学习才能真正的就是我们把学习变成应用，
0: 对，
1: 变成你真正用得到的东西，它才能不去反对学习，我觉得
0: 对对，
1: 才不会产生厌学情绪、
0: 啊、是的，
1: 因为很多孩子就是说啊，我现在就要学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以后买菜我以后吃饭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他真的就是把学习当成了应试，所以
0: 当成一种负担一样。
1: 对，才会产生这种厌学情绪。
0: 是的，
1: 您有遇到过这样就是也产生过这样
0: 复他这个旧的东西，哎，我学得很好，
1: 就是我要把旧知识整个再梳理一遍，
0: 再梳理一次、
1: 嗯、
0: 对，再梳理一遍、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一定要鼓励孩子们大量的去阅读，开拓视野，提升能力。新教材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呢它在于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语篇的复杂度，而这个能力恰恰可以通过广泛的阅读来培养。
1: 那这些单词孩子不认识你怎么办？他需要大量的阅读，你那需要阅读什么样的内容？有没有这样的推荐？
0: 比如说我这儿就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些，其实很多，比如说牛津树，
1: 嗯，
0: 它这个7-8，还有这个海尼曼分级阅读，
1: 嗯，
0: 还有这个大猫英语分级阅读、
1: 嗯、
0: 它都有适合六年级孩子去读的。
1: 嗯，它是分级的，就是
0: 它是分级的、
1: 嗯、
0: 就是
1: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阅读不同的
0: 几级。
1: 嗯，
0: 对。
1: 哦，那这样来说呢

0: 话，可能会对于家长而言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就是你按照孩子的进度或者按照孩子的学习程度来进行选择让孩子阅读的内容。
1: 对对对，他刚开始可能就是不太懂，
0: 肯定是不太懂，
1: 肯定是不太懂，但是他读的多了，他这个思维也好，眼界也好，就打扩扩，
0: 就咱们讲书读百遍，其义自
1: 现，他可能不自觉的就有这种文化意识呀，有这种大主题方面，他就可能就是不用你跟他讲什么什么，他可能自己就能悟出来。
0: 他多读两遍之后，自然而然这个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哈。
1: 对，就相当于一个拓展阅读一样。
0: 可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孩子焦虑，更多的其实是家长焦虑，那你怎么去解决家长焦虑的这个过程？
1: 调整心态。
0: 怎么调整？
1: 重视过程而不是结果。就是新教材它更注重就是用英语来做事情，而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家长平时呢，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就是多鼓励孩子去说去写。他可能刚开始
0: 动起来，
1: 对，动起来，他可能刚开始做不到整篇整篇的去输出。就是慢慢来，让孩子用英语去分享一些他旅行的所见所闻。哪怕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帮助孩子积累语感。慢慢慢慢的可能就会适应。
0: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不学习的时候是母慈子孝，一旦学习的时候就会变成鸡飞狗跳。
1: 对对，
0: 很多家长就是平时我都是一个好妈妈好爸爸，但是一到学习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很暴躁的人哈。
1: 其实对，我们家长要稳住。
0: 就我觉得这家长尤其是在这种寒暑假放假期间，需要监督孩子写作业，需要给孩子辅导作业，那么就会产生这个相看两生厌。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孩子在这个假期过得也会很紧张，家长同时也会很紧张。
1: 对，其实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确实挺累的。
0: 因
1: 为我们上学那会儿累多了。
0: 对，比咱们上学累多了。
1: 对，我们那会儿，对，我们那会儿比他们好幸福多了。
0: 对，
1: 这样说啊，
0: 放假就是出去玩。
1: 然后那个第三点最主要的呢，是想提醒家长，假期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一个好的时机。他是可以发展他的兴趣爱好，然后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美好时光。我们在做任何安排的时候都要把握一个度。不能让孩子觉得哎，这是在完成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从而来产生这个负担。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更多的呢是一种引导和推荐，是希望孩子们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放松休息的同时，不自觉的来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
0: 先享受快乐的假期哈，享受自己的放松和休息。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放松的休息当中，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脑袋武装起来。
1: 对，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0: 那我们说完了老师，说完了家长，那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他们马上就要迎接新的课本了。
1: 我想跟孩子们说，同学们，我知道你们有一些担心，但是新教材呢它不是很难。我们能不能学好呢？有好多同学就说啊，太难了，我不想学了。
0: 对，
1: 老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能学好，而且你们完全有能力去学好。那建议大家呢，在暑假的时候要把旧知识盘活，就是一定要把旧知识呢再做一个系统的巩固。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卡片，可以尝试用 AI 去创编一些与教材同步的歌曲，还有故事和小短剧，比如说还有那种口语跟练的一些小的APP 可以跟着去读一读。再一个就是坚持每天的阅读，争取做阅读小达人。我们语文不止就是在语文方面，语文这个学科吧也要求阅读，在英语方面同样也适用。我们要多阅读，要阅读这个英语方面的这个读物。
0: 看不懂呢，
1: 感兴趣的分级阅读开始吧。就是可能就是一些拓展的，孩子大概内容能看懂，能看明白就可以。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更自然的接触更多元的主题，更丰富的词汇，更多样的表达。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就能提升自己的能力。
0: 提升自己的语感，提升自己的能力哈。
1: 对，
0: 那么其实要说英语呢，也是说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用英语去探索世界。那刚才你也跟我们分享了新教材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用英语去带着大家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现在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想问一个其实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问题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份变化如此之大的教材呢？
1: 好，那我想用一句话来进行总结，教材没有变难。

0: 难，它只是更加接近于语言真实使用的样子。
1: 嗯，
0: 真正需要更新的不是孩子的能力，而是我们带领他们走向语言的方式。那面对新教材，我们不应该焦虑，而更应该感到开心和高兴啊，因为教材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食材。我们老师的任务就是根据孩子们的口味和基础，把这些高端的食材做成适合他们，让他们爱吃的佳肴。家长们也要调整心态，重视过程而并非结果。新教材更注重英语做事情，而不是死记这些知识点。
1: 嗯，好，我们把英语当成生活当中的工具，是吧？
0: 对对，
1: 嗯，用英语来真正做事情。
0: 是的，
1: 其实您说的非常好哈。嗯，教材没有变难，只是我们更加接近了语言使用的真实的场景。
0: 对，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贾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嗯，也相信我们各位的收音机前的或者我们的视频号前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都能够找到更清晰的方向。借用贾老师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都能够学得会，大家放心就好哈。只要跟着老师的思路，我们正常的去按照场景式的学习，就一定没有问题。
0: 嗯，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最后以从容的心态、科学的准备，一起去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好了，北京时间呢18:21，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贾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那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好。拜拜
1: 拜拜，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再见，嗯。

0: 精确，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0: 邵志豪，
1: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3: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8: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

0: 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

0: 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0: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0: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5: 营业额呢

0: 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 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焕新，
6: 筑牢防汛屏障，保障安全度汛。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却也长期受困于设备成本高、技术门槛多、企业单打独斗的共性难题。如何破局？宁晋县与临溪县以线缆和轴承两大产业为依托，一个共享产线降成本，一个共享实验室破瓶颈，亮出了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的邢台方案。走进位于宁晋县的河北欧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共享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十几条辐照生产线正火力全开，为当地多家企业生产的光伏电缆进行辐照加工。河北惠明线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小宁：
7: 以前都是跑到外省去做辐照加工，光是运费就占到辐照成本的30%到40%。现在这儿有了共享车间，接到订单就送到这里加工，既方便又省时。
5: 为解决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共性制造需求，宁晋县两家线缆龙头企业联合创建了欧达新能源共享车间，目前已有83家本地企业选择到这里加工电线电缆。河北欧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和义：
8: 我们的共享车间不仅能让中小企业在不采购高价值生产设备的前提下，就能拥有大企业的高新设备和现代化生产线，不止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我们辐照中心有4台进口的加速器，满负荷生产能达到日产能200万米光伏线。
5: 宁晋的共享车间解决了设备之困，临溪的共享实验室则瞄准了技术之难。在临溪县中赛国际轴承产业共享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河北星马轴承科

0: 纪有限公司的环硅母舰进行检测。该公司总经理马宗良告诉记者，精确校准母舰是轴承批量生产的第一步工作，但在以往，母舰都会被送到外地进行校准。河北星马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宗良：
1: 一个是计量设备价格太高，一台就得几百万，而且还需要配备专业的检测团队。另外，本地也没有企业做母舰校准，所以只能送到洛阳、杭州等一些轴承检测机构做校准。
0: 星马轴承此前遇到的难题是临西轴承产业集群内3000余家相关企业遇到的共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临发集团与塞尔维亚 ZS 公司合作建设中塞国际轴承产业共享实验室，并整合省滚动轴承产业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资源，配备300套先进设备，为当地轴承产业提供全面体检。检测周期由寄至外地的10天缩短至本地5天。河北临西轴承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腾：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塞尔维亚 ZS 公司的合作，推动中塞国际共享实验室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助力更多轴承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把临西打造成全球知名的轴承产业高地。
0: 从宁晋车间里火力全开的辐照产线，到临西实验室内精准把脉的检测设备，共享制造不再是简单的设备租赁，而是将龙头企业的高端产能、国际先进的技术资源转化为中小企业的急用型生产要素。当各自为战变为协同共享，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正走出一条降本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到市高新区、市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郑传记强调，市属开发区是邢台经济发展的主阵地，项目建设的主战场，要坚定不移实施大项目拉动战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常态化深入一线督促指导，不断增强投资主体的活力和信心。要进一步突出主责主业，吃透用好上级政策，聚焦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主动靠前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邢台。要加强项目监督管理，严把项目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以促发展、惠民生、守底线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加密巡查值守，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备足保障物资，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里河作为市区南部主要行洪排涝通道，防汛任务尤为重要。在七里河岸边上，工作人员正在对七里河水位进行日常巡查。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成航：
4: 进入7月份以来呢，我们加密了河道的巡查频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汛期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0: 在加大巡检力度的同时，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还将水位调整至低水位运行，并持续排查清理沿河行洪障碍物，加强沿河橡胶坝、堤防护坡和防溺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成航：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安排专人巡查沿河橡胶坝和百泉大道地道桥等重要点位，及时劝离河道内戏水游玩群众，充分发挥呢七里河行洪排涝功能，全力保障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城区河道防汛织密安全网，山区防汛同样周密扎实。 临城县

0: 赵庄乡梁家庄村所在的蝎子沟片区，地处深山区。汛期来临前，当地提早部署，严密防控，全方位筑牢山区汛期安全屏障。临城县赵庄乡梁家庄村党支部委员秦菊荣：
1: 在汛期前，我们都逐步开展抹排，重点核查房屋的安全状况，登记在册的居住人员信息。一旦些那汛期出现险情了，能够快速的组织群众来撤离转移。同时，我们还组建了那应急抢险队伍，不间断的对着坝体开展巡查值守，全方位的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员及时转移安置是做好防汛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梁家庄村一处应急避难场所内，除了常规防汛物资外，还配备了被褥、应急药品以及发电机等保障设备，确保险情发生时转移群众能够得到妥善安置。临城县赵庄乡梁家庄村村民苏建军：
2: 每一年一到防汛期间，村干部都要进我们户里，都要是搞宣传，带着怎么个转移路线，怎么个走法，带着我们都心里特别明智。但是说他们是准备的防汛物资准备特别全，一到下大雨期间，村干部都通知我们的随时的转移，因为说按那个路线，按那个方案都开始行动。
0: 据了解，梁家庄村所在的赵庄乡34个村均为山区村，五月份以来，该乡相继修订印发了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人员转离安置预案等，合理设置了乡村两级应急避难场所，建立了人员转移台帐，组织34个村同步开展避险人员转移演练，深入实施各种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目前均已做好防汛准备。临城县赵庄乡党委副书记刘毅：
3: 我们建立了乡村干部汇报校应工作机制，村干部和党员保护。通讯方面，在原有卫星电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讲机和北斗短波纹手机，确保汛期通讯畅通，并持续加大对星空河道、地质灾害点、山洪威胁区等重点部位的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安全渡汛。
0: 日前，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分行获悉，截至六月末，全市信用贷款余额1588.88亿元，同比增长17.74%。今年以来，该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以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该行组织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推行一群一策、一企一方案，简化审批流程，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同时，依托征信报告、经营流水、购销订单等多维信用数据，降低担保抵押依赖，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
4: 近日，我市2026年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邢台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湘都区政府共同举办。现场举办了全市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200余个拥军岗位，可满足退役军人军属多元化就业需求。据悉，81建军节前后，我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营造崇尚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0: 下面播送7月22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5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经开区4.6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宁晋县4.7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5.10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湘都区5.1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5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 6.3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临溪县6.3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清河县6.2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萍乡县6.19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雷电的绝闷暗器，跨步电压。自然界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叫跨步电压。雷电击中地面时，电流切入大地，在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两点之间就会出现电位差。如果人畜在落雷点附近，两脚间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跨步越宽电压就越大。富平县海盐村的奶牛场在4年的时间里遭受8次雷击，先后击死6头奶牛。经调查确认，杀死奶牛的元凶就是雷电和跨步电压。由于跨步电压的存在，雷雨天不能大步奔跑，如遇到被雷击断的高压线时，更要提高警惕，千万别随意乱跑。安全的做法是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青蛙跳，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费时间。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3: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2: 完全正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大风天里坠雾层，侧风峡管都要防。大风天气在户外行走，要远离路边的广告牌、大树，避开建筑工地，路过居民楼注意观察，防止被大风刮落的不明物体砸伤。骑车的朋友要小心侧向出来的大风引起车体不稳，不论步行还是骑车，小伙伴们都要尽量避开两座楼之间的狭窄地带，因为峡管效应，风吹到这里总有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你推我挤间风速会明显加大。
2: 逆着风的光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

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

0: 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

0: 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

0: 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

0: 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
3: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对方由于闯红灯发生了口角，后来报案之后，派出所一直没有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后来联系了，叫新闻里派出所。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后来调解了吧，对方赔我个钱儿，这个情况怎么？

0: 就双方同意调解了是吧？
1: 啊，调解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辆停在变道上，然后被处罚，由于附近都是老旧小区，停车难，建议人性化处理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后边又联系了，联系了，问他为啥处理了，处理了，他说处理了，那那再不删了吧。
0: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
0: 哦。哎，您之前反映的香都北路，人民医院北侧交叉口没有信号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不是，是有个人什么支队来跟我联系啊。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就说现在正申请资金。我说那你别说个具体情况呀，他到时候啥时候他能给安上？那他那已经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您所说的这个路口是金泉大街，属于未正式交付路段。之前呢，辖区大队工作人员和施工方进行了沟通，放置临时的红绿灯。后来这个临时的红绿灯丢失了，现在向有关部门打报告申请，在该路口安装信号灯。
2: 行。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车被人喷漆，然后报案一直没有结果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们说这个叫我有什么线索了，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他们也抓紧那个什么了，看看把这个线索再捋一捋，继续把它给我侦查下去，知道吧？谢谢航空热线啊，谢谢。
0: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8: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

0: 银行首金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是副总经理王磊。王总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间给大家进行服务。
7: 那么随同王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网络部经理李军，市场经营部经理张书静，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呢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中国移动的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同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和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也是期待大家的参与哈。其实现在进入汛期之后呢，不少地区都出现了恶劣的天气，通过网络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包括通信在内的各方面的抢险保障，相信咱们邢台移动公司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来请我们的网络部的李军李经理干给我们进行一下简要的介绍吧。
9: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邢台已经进入了主汛区，在于七下八上是我们邢台主汛区。大家也感受到近期我们天气是雨水较多，对于这种汛期对通信造成的影响，我们邢台网络部提前进行了很多预案的设置，包括物料的准备，我们进行了线路的巡检，还有大量的这个线路施工设备的运用，同时呢，我们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卫星背包站，还有我们这个网络结构的调整。我们现在又有新的这个卫星背包站呢，是一个小型的卫星设备， 如果我们在

有遇见了洪灾，信号中断情况下，可以这个卫星背包站直接就拿到现场，然后通过连接卫星就能提供一个便捷的一服务。同时呢，我们会对我们这个线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设备都进行大量的巡检，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

0: 介绍哈，从隐患的排查、物资储备到应急的演练哈，全方位都在守护大家的通信安全，让我们在汛期也能够安心使用网络哈。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哈，咱们这个全球通的这些客户是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在的权益呢？下面呢，有请我们的王磊副总经理来为我们来进行一下解答。
1: 好的，是这样，全球通呢是我们中国移动推出的一个高端品牌，大家可能也都早有耳闻啊，20多年的品牌了。那么它代表的还是我们在服务和品质上的一种追求。那么从全球通品牌的服务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是有三方面的这种特权。一方面呢是全球通有它的专属标识啊，也就是说咱们的手机，如果您是全球通的话，它是可以看到您在手机的左上角上会有一个移动全球通的这样一个字样啊，这样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标识。第二个方面呢，它会在服务上有一些差异化啊，比如说我们在打1008六热线的时候，它会有专席的接入啊，比如你到营业厅的时候，它会有专席的这种快速通道等等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的一些业务办理的时候，包括你的信用度啊等等，它都会是有一些专属的差异化。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全球通呢是有一个回馈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全球通客户，那么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商旅的优惠，比如说你在外地出差啊，可以使用我们的全球通的这个 VIP 的候车室啊、候机室等等啊，也同时可以通过全球通的这个网龄计划呢，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一些会员权益的赠送啊，通过这个会员权益可以领取爱优腾的这些权益，甚至一些包括现在什么美团外卖啊等等啊，这权益还很丰富的100多种啊。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啊，如果您是全国通，那么您的网龄大于20年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忠诚的全国通，我们还可以再去享受啊升级计划，就相当于您在您既有的全国通基础上还可以再升一个档次。如果这样的话，咱还可以领取更多的一些权益和礼品啊，这个需要咱们的 APP 上去查一下。啊，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前面这三个属于全球通基础权益啊，是都拥有的。
0: 那么听完了王总的介绍哈，大家对于全球通带来的一些福利，相信也比较清楚了哈。一些出门在外的通信呀和出行权益都是实打实的哈，我们可以用到的哈。那么现在呢，也可以说到很多的这些学生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哈，家里的手机、平板、电脑是会一起进行联网的。那么经常会碰到 WiFi 满格，却这个网速比较卡顿的情况哈，很多用户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接下来请我们的网络部的李军经理教大家来，如何快速搞定家庭上网的卡顿问题。
2: 好的，随着暑期的到来，我们家庭的好多学生们都已经放假了，家里面的这个无线网络，家庭无线网络成了我们一个热点，大家使用的非常频繁。那么，如何保证我们的无线网络高质量的使用呢？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网和路是匹配的。网是就是说，现在我们市区已经开通了千兆网络，那你现在是否办理了千兆网络的业务？如果你这个网还不是千兆网络业务，那你这个速度肯定上不去，也可以到我们前台或者咨询我们业务办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现在办理了千兆业务，那么你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千兆路由器？就是我们现在以前处理过很多这种用户的这个问题，发现我们家庭里边这个路由器还是用了好多年的一个老旧的路由器，那你这个路由器根本就是百兆的路由器，甚至是几十兆路由器，那你这个网再快，你这路由器已经就卡住了，就相当于我们把高速公路都修到你家了，但是你家里开了一个老旧小的小车，那就肯定速度上不去。就是首先你要保证的这个网和路是匹配的，那么你如果家里如果这个路由器还不行的话，尽快换我们千兆路由器，这样的话能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网络的效用。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也是都没有问题，网和路匹配的，那么我们要检查这个路由器，家庭这个路由器是我们家庭网络的中枢。如果路由器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你这个家庭网络整个就可能就效率就不好。那么首先你看看你这个路由器是不是长期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就这个有的时候会像我们这个电脑一样，它里边存储的东西很多，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假的一个死机现象。那么建议就是你们把这个电源掉下电，重新起一下，让它重新再来清一清内存，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看看有没有蹭网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点通过浏览器打进去这个地址，像192.168.11，进去以后用于管理员的身份看看有没有不知道的这个用户连接到我们家里网络了，家里网络，然后如果是说有的话，这些是把它清除掉。第三就是，如果是说 这些都处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看看是不是。

0: 无线路由器的这种布局有问题，还有我们家里的这种格局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房间的格局和我们这个路由器这个布放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去上门，给你来进行一个优化，甚至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家庭的这种全光网络的一个布放。整体下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咨询我们来帮用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好的，感谢李经理的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哈，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移动领导好，我反映一下，就是说我原来是18元那个300兆的带宽，现在改成59元的1000兆的带宽了，我想还改成便宜点的资费，那个我这电脑用吧，跟以前没有区别，
1: 所以就
2: 才
1: 是
2: 能
1: 想
2: 改
1: 把
2: 回
1: 这个
2: 来吧。
1: 带宽给改回去，是吗？
2: 对的，就改回去呗，降下资费呗，我就说。
1: 好嘞，王总，您看这个样可以吗？
3: 我听懂了。首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当前呢，面向客户的宽带资费最低的资费呢是59元。然后呢，咱们当时可能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是这话应该是5、6年前啊，我们可能会有过18元的这种资费啊，因为当时是这个宽带的初创时期，我们的当时的宽带在前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低质的宽带和低质的这种低价的和低质啊这种资费，下来以后吧，我跟您查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看一下，咱们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如果说这个资费刚刚办理时间很短呢，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想办法；如果这个时间办理比较长了，那个老资费已经不具备了，那我们就再重新给您看一下用什么资费合适啊。但是我还是其实建议您考虑一下这个千兆的这个继续使用，因为目前看，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59元的宽带，这个千兆也是市面上最合适的一档资费了。因为现在实际上59元已经是给不到1000兆，这还是因为咱们以前是老客户，所以它升级过来的给的比较高啊。正常的59可能也只有600兆，所以这样的话，我建议咱们下来以后联系一下，把这个资费再给您重新的讲一讲，然后咱们再看用什么合适，行吗？
2: 他这个是，你看原来300兆的，我用这个电脑，我这是连锁店啊，不是，就是换成1000兆的，我这结账了，干啥了，还是这样，哎，没有区别，我就想，是吧，咱这费用提高了，但是那个效率没有提高，
3: 我明
2: 我
3: 白
2: 想
3: 您
2: 问
3: 的
2: 一
3: 意
2: 下。
3: 思。刚才那个李经理其实也讲了，这个网速其实取决于3个要素啊，一个是网，一个是通路啊，一个是终端。然后这个呢，咱们现在可能网是涨到1000了，但是比如举个例子，您1000的网配了一个100兆的路由器，路由器没换，那它肯定是上不去，对吧？
2: 换了，都是咱们路由器是 WiFi 7，光猫也换了，都是咱们的新设备。
3: 行，那这样，那咱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安排人去给您看一下，就是说，看哪里不符合您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是效率，没有提升，还是说，是吧？还是说，比如电脑，咱就极限了，你说1秒钟它就到这个水平了，还是什么情况？咱们去现场看一看，如果实在不合适，咱们再调整，
2: 我就
3: 好
2: 是
3: 吗？
2: 想降下资费，我改了就是一个月。就是
3: 行
2: 6月份改
3: 行
2: 的。
3: 行
1: 好的，这位朋友
3: 啊。
1: 哈，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呢也会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有什么问题，包括您提到的一些网速的问题啊，都可以稍后啊，也可以跟我们的移动的这个专属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一的这种沟通和解答。您看可以吗？
2: 好的，哎，
1: 哎，
2: 谢
1: 好
2: 谢。
1: 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这家里呢是有3个移动号，2个号呢是在享受着这个单位的优惠，孩子的号没有优惠，咨询一下是否能够取消单位的套餐优惠去办理亲情号的优惠。哎，王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不太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单位，因为我们跟一些企业是会有一些特殊优惠的，这里边包含可能有企业统一付费的情况，啊，也有一些是这个我们给企业的一些组网的这种优惠，这个下来以后需要查一下。另外就是您还需要征得您企业的同意，如果比如说这个号码是企业付费的话。那您取消，那你还得跟咱们本单位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要说清楚，是吧？如果说，比如说他不涉及到这个企业付费，但是因为您也是企业一份子，涉及到你打别人和别人打你，你退出以后别人打你的时候，价格可能就要贵，这个企业是否允许啊？这个还需要跟咱们企业去做一些沟通。下来以后我们联系一下，看是哪个单位。

0: 位，然后咱们看怎么处理合适。
1: 对，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在后台呢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工作人员哈，稍后呢也会跟您来具体联系。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套餐流量达到这个限速之后，再去办理夜间流量包，还能去恢复到高速的网速吗？王总。
0: 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是您刚才说到的限速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 5G 以后啊，就我们在 4G 的时代推出过叫这个限速不限量的套餐，但是到了 5G 时代之后，我们就已经全面都切换成了限量不限速的套餐，也就是说还是按量计费，因为也是发现啊，这个5G 的速率它一旦下降之后，客户感知影响很大，所以就是如果这种采取这种不限量的方式之后，实际上是不利于客户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给的都叫超大流量，然后这个限量啊，就到了以后咱们就停止使用的这种模式。然后至于刚才客户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应该是早期的那种不限量套餐的用户啊，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您已经限速了，那么你购买限速就叠加的这种